0: 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泳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让我驾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容像已清淡。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29日至31日在百色召开。
3: 8月26日，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百色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8月2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听取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部署要求上来，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并险水库、漫水桥、施工工地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紧盯城市内涝等风险隐患，做到巡查全覆盖无死角，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加强预测预警，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强化安全监测。

0: 策，做好应急处置预案，特别是针对夜间强降雨等重点时段，加强巡查值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挺应担当，靠前指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制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侥幸心理。一旦出现险情，要果断下达指令，坚决彻底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实际行动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6次代表大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筹备工作组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心安排，确保大会如期胜利召开。要加快工作进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倒排工期，确保各项任务优质高效完成。要做实做细各环节，做到万无一失，不出纰漏，确保大会圆满成功。
1: 聚焦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
2: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现在全文播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27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1人，候补委员6人。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王永超做了讲话。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29日至31日在百色召开。
0: 全会通报了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6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5届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6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6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以及市第6次党代会的有关事项，决定将这两份文件和有关事项提请市第6次党代会审议。
2: 全会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委员会的工作。全会一致认为，是第5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百色发展历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5届市委班子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高质量建设一市一区，发展壮大5个经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开创新局面，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绘就新图景，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文化体育事业焕发新活力，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民主法治和平安建设彰显新成效，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顺利完成了市第5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改革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4-5”规划圆满收官，中国式现代化百色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0: 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6次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我国开启“15-5”新征程，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开好这次大会，是百色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全市人民政。

0: 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我们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效完成“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全会强调，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百色事业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标准、高质量抓好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把党代会开出新气象、新风尚，确保实现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形成好气象的五个好目标。要坚持换届工作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不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攻坚三季度、冲刺四季度，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0: 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接续奋斗，以饱满的干事创业精神迎接市第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以更加奋发有为的担当实干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1: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郁武强报道。8月2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和有关会议部署，听取全市向海经济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对下一阶段重点攻坚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再提速。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阶段全市推动向海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百色发展向海经济既是服务国家自治区战略的需要，也是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契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学深悟透自治区党委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精神，全面掌握向海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重点把握好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全力融入全区向海经济发展大局，找准定位，抓住机遇，走出一条内陆沿边城市向海发展的特色路径。会议强调，发展向海经济要跳出百色看百色，站在广西看百色，以全局视野、战略思维谋划陆域海域联动和对内对外开放问题，聚焦重点关键，全力攻坚向海经济重点任务，加快完善向海经济规划体系，要全面融入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坚持差异化发展，实施沿链、补链、强链工程，完善港产城融合功能配套，要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攻坚打造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分类建设专业化物流基础设施，培育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深化现代物流与工业、农业、口岸、文旅等融合发展，要加快水运、陆网、枢纽等方面的重点通道提质攻坚，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要强化区域合作，深化与西南腹地合作，强化与区内城市协同，拓展与东盟合作空间，激发和增强向海经济活力。会议强调，向海经济涉及面广，涉及部门多，要充分调动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向海经济工作取得实效，要健全抓落实工作机制，尽快建立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实现向海经济工作专班实体运营，要吃透用好国家自治区发展向海经济的政策，积极争取支持，要强化部门市县的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一起谋划推进全市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结合实际加快梳理当前向海经济工作任务清单，明确重点优先级，强化工作调度，高标准推进，及时解决制约百色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要严把沿江临港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项目准入关，做好金融风险评估，强化廉洁建设，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上，市直有关单位、有关县市区做了汇报，与会人员做了交流发言。程昭、徐迪克、庞春潮、黄卓远以及蒋静辉出席会议。
0: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五年。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百色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壮汉、姚、苗、彝等各族儿女世代聚居，和睦共生，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我市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抓实抓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各族群众同心共建、聚力共享，绘就了一幅边疆民族地区团结和睦、

0: 繁荣发展的崭新图景。日前，龙陵各族自治县火运传情和美龙陵火把节民俗文旅活动热闹启幕，古老的取火祭火民俗仪式接续传承，熊熊篝火点亮山城夏夜。当地苗、彝、哥、老、壮、汉五个世居民族群众与八方游客欢聚一堂，手拉手围着篝火踏歌起舞，其乐融融的热闹场景生动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游客杨女士：
1: 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然后也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就有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众的感觉。
0: 以节为美，以文聚力，以情连心，丰富的民族节庆已成为我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立足多元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我市持续办好彝族火把节、苗族跳坡节、广西三月三等特色民俗活动，通过民俗展演、群众联欢、文旅互动等丰富形式，让各族群众在共庆佳节、共赏文脉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持续巩固各民族交融共生、守望相助的良好格局。加强民族团结，基础在于搞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每年广西三月三，我市各县市区的中小学、幼儿园都会组织开展民俗系列主题活动，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茁壮成长。百色社第一小学副校长何丽萍：
2: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生动活泼的方式，在同学们心中播撒下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种子，让他们真正了解、热爱民族文化，也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中焕发活力，代代相传。
0: 民族团结最终还要落实到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上。在德保县都安乡凌雷村，汉、壮、苗、瑶等多个民族群众毗邻而居，曾经石漠化严重、产业薄弱的石山村落，在各族群众携手耕耘下，发展起火龙果、西瓜、甘蔗等特色产业，村屯基础设施持续完善，面貌焕然一新，先后获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广西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改革集成优秀试点村，真正做到产业富口袋、文化富脑袋。凌雷村驻村第一书记刘磊：
3: 在这里我们一届接着一届干，我们建成了近200亩的火龙果基地，近50亩的西瓜大棚，今年我们还新种了30亩的甘蔗，我们就是要让各族群众拧成一股绳，办好每一件小事。
0: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工作深度融合，同时持续健全多元共治基层治理模式，保障各族群众均等享受就业、就学、就医、社保等公共服务，让各族群众在携手奋斗中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生活。2023年，我市成功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全市11个县市区获评自治区级以上示范命名。十四五期间，累计获评自治区级以上示范区示范单位58个，示范矩阵全面成型。2025年，全市争取上级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42亿元，实施强基固边、产业兴边、团结稳边等6大工程民生项目143个，惠及各族群众8万多人。十四五期间累计争取资金6.7亿元，落地实施项目713个，25个村屯获评广西民族特色村寨。2026年，乐业县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如今的百色，民族交融氛围愈发浓厚，民族团结根基愈发牢固，共同繁荣发展的步伐愈发坚实。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民族文化交融，抓实民生福祉保障，壮大富民兴边产业，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百色大地常开常盛，奋力谱写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 今年上半年，龙陵各族自治县经

0: 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9.48亿元，增速3.5%，位列全市第三。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9.4%，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3%，农业生产跑出加速度，牢牢守住农业稳产增收基本盘。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7.0%，位列全市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1%、5.2%，双双名列全市第二名。
1: 近日，百色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走进百色高级中学，为入学的高一新生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反诈第一课，为新学期平安校园保驾护航。下一步，我市公安、教育等部门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进校园活动，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
0: 近年来，乐业县创新载体形式，推行线上线下联动读书活动。线上依托广西干部网络学院，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常态化学习，有效化解工学矛盾。线下打造机关读书分享会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红色经典诵读、结对带读等活动，各基层党支部累计开展线下读书分享活动58场。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事项。
1: 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五届委员会第15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7日在百色举行。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百色社第六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8月29日至31日在百色召开。
0: 8月26日，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百色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

0: 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九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忘，
0: 听百色，听百色。
1: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旅、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缕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

0: 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1: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贴士。

0: 号召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念念，念念，快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3: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2: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3: 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2: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2: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2: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3: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2: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

0: 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

0: 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1: 嗯，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0: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城和制鞋厂，用3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的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1: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晋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2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晋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5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 在日常管理

0: 从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私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器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一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百分百。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在

0: 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

0: 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 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 可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罚款更重。 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 咨询电话 0776-293-3393。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2005年，陶喆用《就是爱你》这首歌定义了华语情歌的新模式。今天让我们在轻快的节奏当中找回那份毫无保留的告白冲动。

陶喆的《就是爱你》这首歌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以深情悠扬的旋律为主线，融合轻盈吉他、萨克斯风和钢琴伴奏，营造浪漫而富有层次感的氛围。歌曲以直白而诗意的歌词表达对爱情的坚定承诺与无私付出，旋律的温暖特质呢，也使它成为很多人缓解压力、重温美好的情感绿洲。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大米里的小虫子你见过吗？如果把它们放大了看，会发现这货长了一个大象一样的长鼻子，所以被称为米象，也叫做米虫、谷牛。这是一种特别喜欢吃谷物的虫子，尤其是喜欢2到3年的成年谷物。有人是从煮熟的米饭里认识了它们。
2: 什么？今天这米饭居然还拌了芝麻？可是这芝麻的鼻子怎么这么长？
1: 有人是从米袋子里或者米缸里认识了它们。
3: 啊，毁灭吧！
2: 这袋子和缸都密封的严丝合缝呢，这玩意儿是怎么爬进去的？
1: 早在粮食还处在地里的时候，米粒里就已经被米象塞入了虫卵。粮食在加工的过程中，为了保留住营养，加工过程不会太复杂。成虫被杀死了，但米粒里的虫卵却逃过一劫。等到温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虫卵就孵化成了幼虫，最后成为一只只成年米象。而有些没有孵化出来的卵和幼虫，好在幼虫还比较爱干净，会把屎拉在米粒外面。
3: 咦，我要多洗几遍。
1: 好在米象是全变态昆虫，它也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它们有强烈的副趋光性，还喜欢温度潮湿的环境。雌米象产卵的时候，会先在米粒上花几十分钟钻个洞，把卵塞进去，然后再用一种胶水一样的分泌物把洞口封上。米象一般只会在一颗米里塞下一颗卵，因为塞下两颗以上的话，等它们长成幼虫以后就会互相残杀，最终还是只有一个活着走出大米。你知道吗？米象还会装死，当它们发现危险之后，就会两腿一蹬，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挺尸，等过一会儿感觉没有危险了，立马就活了过来。
3: 哎呀，起来啦！
1: 米象里还有两位亲戚，谷象和玉米象。他们几个长得很像，特别是米象和玉米象，不过他俩私密处区分比较明显。米象不会攻击人，也不会传播疾病，吃下去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就是让人看着很不爽。其实大米生虫是很正常的，被米象啃过的米粒中间是空的，所以看起来有点发暗，在淘洗的过程中还会漂浮上来，这时候直接把漂浮起来的倒掉就好，剩下的还是可以吃的，但如果发了霉就不要再吃啦，霉变会导致黄

0: 后的大米要记得密封起来，不给外面的米屑混进去的机会，同时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另外，你还可以在大米里放入一些米虾害怕的东西，比如花椒、大蒜、八角、辣椒等等。研究证明，这些东西对米虾都有驱逐作用。
1: 哎呀，谁呀，往这米里放小米辣呀？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

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0: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0: 这是你熟悉的一首歌，来自于歌手李圣杰带来的《手放开》。在歌曲里头唱到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个需要放手的瞬间呢？
1: 我无法轻易推开。
0: 感情里头放手是成全，生活里头放手却是释怀。
1: 专心的人容易。
0: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谈情爱，我想和你去聊一聊另外的一种放开，在单位里头怎么把手放开，把心放平。你发现了吗？职场里头活得累的人往往会输在这三个字上，就是狂争装。而真正走得远的，早早的就学会了不狂不争也不装。这不是退缩，是另外的一种通透。今天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人在单位不狂不争不装，这是我们忽略的生存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桥水基金创始人达欧利曾在畅销书《原则》当中给广大打工人一个忠告：相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明白不该做什么。工位方寸间，处处皆学问。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事事都想出头，不是和人针锋相对，就是喜欢显摆炫耀。碰壁多了，才渐渐学会收敛自己，在是非纷扰的单位当中，学会不狂不争也不装。我们先来说一说不狂。前段时间重温经典日剧《白色巨塔》，对财前五郎这个角色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自认为自己医术高超，一定会成为外科系的新主任，甚至选拔流程还没有结束，他就当着现任主任的面翘着二郎腿坐在了主任的座位上。后来他如愿上任，更是谁都不放在眼里，其他医生对他进行术前的常规核对，他也懒得去搭理。最后傲慢的他在一场手术当中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从此身败名裂。很多人觉得上班拼的是能力，但是这些年来我发现很多在单位碰壁的人

是像柴前这样的人，他们并非能力不足，却极度自负。有句古话说得好，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狂自致败。一个人的能力越大，越要有自知之明，不知自己的斤两，没有进退的分寸，只会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职场作家白读 Better 有一位做销售的朋友，刚毕业那会儿，朋友给人的感觉还算挺踏实的，每天琢磨着怎样去开发客户，如何提升自己的业绩。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加上提成之后，自己的收入比部门领导还要高，整个人就彻底飘了。领导开20万出头的车，他特意买了一辆将近50万的高档车，每天就停在领导的车位边上。在办公室里头，他也仗着自己的业绩，总是对别人吆三喝四。没过多久，车子被划，同事也经常向人事投诉他。领导劝他两句，他反倒是和领导大吵起来，还一怒之下辞了职。本以为自己作为销冠到哪儿都混得开，可是新公司并没有老东家那样庞大的客户基础，他入职之后的业绩也一直不见起色。白鹿原里头有一句台词，凡得意时甭张狂，狂过了头后边就是下坡路。人在单位，能力决定你走多快，而态度才决定你能够走多远。稍有成绩就趾高气扬的人，总有马失蹄的一天。保持低调谦逊的姿态，方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成就更高的职场高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第二点，就是不争。知乎上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不争就是争？评论区里头有一位知友叫做陈的，发表了自己的一番言论，还提到了他的亲身经历。有一回他所在的部门调整了这个绩效的算法，使得他当季的工资减少了8%，他觉得吃了大亏，一路从人事闹到了主任办公室，最后被调到还未调整绩效的部门才罢休。后来他才发现，新的绩效规则其实更能够体现个人的贡献度，他如果留在了原来的部门，把争绩效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完全能够拿更高的工资。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刚上班那会儿，凡事都要争个道理，后来才明白，很多时候剑拔弩张不如一笑而过。这不是认怂哈，而是一种领悟了职场之后真正成熟的表现。外贸专家老麦曾有一位跟了很久的客户，客户快要下单的时候，却因为组织架构调整被转给了一位新人。当时很多同事建议他向领导争取一下，至少等完成了订单之后再转让客户。老麦却没有找领导，他不仅很配合地移交客户，还考虑到对方是新人，各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协助。承担后的数千元提成，他也丝毫不争，全部让给了对方。后来老麦当上了业务组的组长，这位新人成为他最得力的干将，每年都能够为小组带来上百万美元的绩效。所以周国平曾经说过，争是本能，不争是本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职场也不会处处如愿的，争得头破血流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事态愈演愈烈，最后变得不可收拾。懂得审时度势，避免无谓的争吵，职场之路才会越走越顺。最后一点，我们说到的是不装。8月14号，刘润给即将迈入50岁大关的自己一个忠告：放弃自我显摆，不要让人觉得你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他说，装不光是让你摆架子，还让别人提前闭嘴，因此我们需要丢掉一些架子，换回一点信息。装得越久，这笔交易就越重要。仔细想想，的确如此。一个人无论

你在哪儿上班，也不管工作多久，总会有不足和欠缺的地方。揣着糊涂装明白的自作聪明的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而是自取其辱。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有一位前辈，大家就喊他老胡。作为十多年的老员工，老胡做人做事啊，总是一副过来人的架势。每次讨论业务，别人刚说几句，他就抢过话头，说这个方案不行，那个思路不对。有时问他问题，只想要一个简单的确认，他却满口专业术语，吓得你一愣一愣的。起初我觉得老胡还真的是职场老江湖，相处久了才发现他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其实不多，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找人帮忙就是自己干的错漏百出。正因为如此，和他一起入职的人大多都升了职，而他始终留在了基层。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单位里头不懂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从此我逼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老老实实的多问一嘴。尽管有的时候会说，会被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却觉得学到就是赚到，不懂就多问。正所谓望远山而力行，知不足而奋进。成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暴露短板并且持续补强的过程，你装了，别人给不了你真实的反馈，最后耽误的只是你自己。正视自己的水平，坦诚自己的缺陷，才是提升自己最快的方式。其实单位里头那么多的弯弯绕绕，老祖宗一句话就给说透了，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成熟的职场人不是没有锋芒和情绪，只是懂得和光同尘，有本事却不张扬，有主见却不逞强，有不足却不遮掩，不骄不躁，踏实专注。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上班，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那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宁夏，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

0: 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给我！
1: 听百色，
4: 听百色。
2: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5年来，百色新型生态旅、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5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5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5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缕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 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一消山药手就痒的朋友举个手。山药皮和粘液里含有皂角素、植物碱，那接触皮肤啊，就会刺激神经，引发瘙痒，敏感肌肤反应会更强烈。很多人削皮全程是手抓着山药，粘液沾满了手掌，痒到抓个不停。不用戴手套，其实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削皮前呢，咱们拿一根筷子，从山药的中间一头插进去，手握着筷子来操作削皮，那手掌就不会接触粘液了，从源头上减少致敏物附着。如果不小心沾到粘液发痒了，就立刻用白醋温水浸泡双手来中和碱性刺激物，快速的缓解刺痛瘙痒。那这样处理山药再也不用烦恼了。药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2: 嗯，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3: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

0: 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二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1: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靖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两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靖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贵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

0: 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私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器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地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100%。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3: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0: 由李圣杰带来的手放开，在歌曲里头唱到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个需要放手的瞬间呢？
1: 我无法轻易推开，
0: 感情里头放手是成全，生活里头放手却是释怀。
1: 专心的人容易，
0: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谈情爱，我想和你去聊一聊另外的一种放开，在单位里头怎么把手放开，把心放平。你发现了吗？职场里头活得累的人往往会输在这三个字上，就是狂争装，而真正走得远的早早的就学会了不狂不争也不装，这不是退缩，是另外的一种通透。今天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

其实单位里头那么多的弯弯绕绕，老祖宗一句话就给说透了，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成熟的职场人不是没有锋芒和情绪，只是懂得和光同尘，有本事却不张扬，有主见却不逞强，有不足却不遮掩，不骄不躁，踏实专注。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上班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宁夏，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起来了。
1: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
5: 的
1: 变化。
5: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1: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6: 哈利波特，
7: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8: 有目标是来这里，
7: 那就是格莱芬多。
1: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9: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1: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10: 你可以加入我。
1: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号在美国上映，2002年1月26号在中国内地首映，全新 4K 修复 3D 版于2020年8月14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作为哈利波特系列的开篇，开启了初代的魔法世界，为后来的系列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11: 奈威·隆巴顿。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2: 伤心啊，抱歉。
0: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3: 救命啊！
0: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的生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2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宪扁带队到自治区民综委调研，并召开广西壮族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工作推进会。会上，自治区民综委负责同志汇报条例立法工作有关情况，与会人员围绕相关工作深入交流讨论。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8月20号，自治区民综委在柳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推动民族工作法治学习有形有感有效。8月20号，南宁市举办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会，南宁市有关部门、各城区统战部、民综局、街道、社区代表参加本次宣讲会。会议强调，持续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抓实普法学习、宣传普及和落地落实。记者从自治区民综委获悉，我区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大中小幼各学段，实现了3个100%，即全区各级各类学校100%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全区中小学100%使用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区内高等院校100%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我区立足不同学段认知规律，在幼儿园全面使用中华民族一家亲童谣绘本开展启蒙教育，在小学初中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题课，免费配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团结等教材，在本科高校全面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必修课。同时注重将百色起义的奋战故事、各族群众手编互编的感人故事等融入各学科课堂，用本地红色资源和模范事迹讲好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故事。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活动超25万场次，还组织实施了9期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贵在行动”系列主题活动，让各族青少年在互动交往中增进5个认同。8月22号至23号，2026年关爱广西在粤务工人员贵工湾区亲子研学夏令营在广州、深圳两地同步举办。该活动是自治区民综委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之一。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托粤桂协作机制，有效促进了广西在粤务工群众及其子女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各族群众在共同的亲子互动中增进了情感相亲、文化相通，也让各族青少年在行走研学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在实景教学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5个认同。8月17号至21号，广西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舞狮少年参加北疆十六情各族青少年主题交流活动，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圆满举办。梧州藤县10名舞狮青少年跨越千里奔赴祖国北疆，与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青少年相聚一堂，以心交心，以情融情，共同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动人乐章。记者24号从自治区民综委获悉，广西民族歌剧《柳柳州》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将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登台展演，向全国观众呈现中原与岭南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以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创排的现代木老戏《葡萄熟了》日前成功入选2025至2026年度中国戏

0: 曲项音像工程录制剧节目。木老戏是木老族独有的传统戏曲，承载着木老族的民俗记忆与精神文脉。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在南宁市青秀区新竹街道新竹社区，以新竹智联为核心的智能化治理体系正悄然改变着这个老旧小区的生活面貌。如何申请高龄补贴？附近有什么外卖？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不少居民向新伙伴社区数字人咨询，不到十秒钟，屏幕便清晰显示出答案，大家都表示很管用。新竹社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复杂的人口结构和多元的居民需求曾给社区治理带来不少挑战。新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秦玉宁介绍，为回应居民关切，破解治理难题，社区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打造新竹智联平台，通过小程序、社区数字人、人工智能服务馆及智能巡检设备，构建起高效便捷的服务网络，让各族居民共享智慧治理成果。秦玉宁说，社区还专门设立了全年无休的人工智能服务馆，作为新竹智联线下服务的重要载体，面向社区居民免费开放。馆内划分多个功能区域，致力于为各族居民提供贴心温暖的服务体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5: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包租婆，包租婆。点解霎时间会冇水呢？
1: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广东，有一名无可救药的小混混阿星。此人能言善道，善耍嘴皮，但意志不坚，一事无成。他一心渴望加入手段冷酷无情、恶名昭著的斧头帮，并梦想成为黑道响当当的人物。此时斧头帮正倾全帮之力，急于铲平唯一一个没有收入势力范围的地头。未料这块地卧虎藏龙，吃肥的恶霸女房东肥婆，加上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懦弱丈夫二叔公，率领一般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大展奇功异能，对抗恶势力。这是周星驰经典动作喜剧电影《功夫》，由周星驰执导，周星驰、曾锦昌、霍心、陈文强编剧，周星驰、梁小龙、袁华等主演，于2004年12月23号在中国上映。功夫的故事依然承袭了星爷小人物叙事的传统。在影片的前半段，主角阿星一直是一个溜门撬锁、投机倒把为生的小混混形象，他终究又仅仅是个小人物，没有高尚德性，也没有大奸大恶的凶悍，在善恶正邪之间首鼠两端，在勒索不成反被蛇咬之后，只好一个人躲在交通灯箱内，默默地将痛苦自我消化。经历了一系列挫折磨难之后，阿星终于意识到当好人的机会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小混混的旧路上自甘堕落又是那样的可避，可是在他完成善恶抉择的那一刻，深藏于他体内的潜力也完全爆发了出来。电影既然称之为功夫，故事当中最核心的要素自然是中华武术。在金庸、古龙武侠小说里那个想象的中国里，中华武术可谓源远流长，分支众多，少林、武当、峨眉、丐帮、太极各大门派的功夫各有千秋，共同绘就了快意恩仇、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星爷的功夫一方面接续了香港武侠小说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又承袭香港武侠电影和功夫片的衣钵。其中出现的八大功夫可以说既是对于中国传统功夫的重新诠释，又是对香港经典功夫片的致敬。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小心，小心翼翼穿好衣服，我把唇印在字条上。对不起，看这张单，这是我的。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

0: 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5年，陶喆用《就是爱你》这首歌定义了华语情歌的新模式。今天让我们在轻快的节奏当中找回那份毫无保留的告白冲动。

陶喆的《就是爱你》这首歌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以深情悠扬的旋律为主线，融合轻盈吉他、萨克斯风和钢琴伴奏，营造浪漫而富有层次感的氛围。歌曲以直白而诗意的歌词表达对爱情的坚定承诺与无私付出，旋律的温暖特质呢，也使它成为很多人缓解压力、重温美好的情感绿洲。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大米里的小虫子你见过吗？如果把它们放大了看，会发现这货长了一个大象一样的长鼻子，所以被称为米象，也叫做米虫、谷牛。这是一种特别喜欢吃谷物的虫子，尤其是喜欢2到3年的成年谷物。有人是从煮熟的米饭里认识了它们。
2: 什么？今天这米饭居然还拌了芝麻？可是这芝麻的鼻子怎么这么长？
1: 有人是从米袋子里或者米缸里认识了它们。
3: 啊，毁灭吧！
2: 这袋子和缸都密封得严丝合缝呢，这玩意儿是怎么爬进去的？
1: 早在粮食还处在地里的时候，米粒里就已经被米象塞入了虫卵。粮食在加工的过程中，为了保留住营养，加工过程不会太复杂。成虫被杀死了，但米粒里的虫卵却逃过一劫。等到温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虫卵就孵化成了幼虫，最后成为一只只成年米象。而有些没有孵化出来的卵和幼虫，好在幼虫还比较爱干净，会把屎拉在米粒外面。
3: 咦，我要多洗几遍。
1: 好在米象是全变态昆虫，它也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它们有强烈的副趋光性，还喜欢温度潮湿的环境。雌米象产卵的时候，会先在米粒上花几十分钟钻个洞，把卵塞进去，然后再用一种胶水一样的分泌物把洞口封上。米象一般只会在一颗米里塞下一颗卵，因为塞下2颗以上的话，等它们长成幼虫以后就会互相残杀，最终还是只有一个活着走出大米。你知道吗？米象还会装死，当它们发现危险之后，就会两腿一蹬，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挺尸。它们几个长得很像，特别是米象和玉米象，不过它俩私密处区分比较明显。米象不会攻击人，也不会传播疾病，吃下去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就是让人看着很不爽。其实大米生虫是很正常的，被米象啃过的米粒中间是空的，所以看起来有点发暗，在淘洗的过程中还会漂浮上来，这时候直接把漂浮起来的倒掉就好，剩下的

0: 还是可以吃的，但如果发了霉就不要再吃啦。霉变会导致黄曲霉素的产生，对身体有害。而有些人发现大米里有了米象，就会把米放在太阳下面暴晒，
1: 我要晒死这些虫子。
0: 其实这个办法不太好，暴晒过后的大米吸潮能力更强了，同时还会影响口感。比较好用的办法是把大米放进冰箱冷冻室里24小时，冻死它们。取出来后的大米要记得密封起来，不给外面的米象混进去的机会，同时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另外，你还可以在大米里放入一些米象害怕的东西，比如花椒、大蒜、八角、辣椒等等。研究证明，这些东西对米象都有驱逐作用。
1: 哎呀，谁呀？往这米里放小米辣呀？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7: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听百色，
13: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

0: 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缕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一削山药手就痒的朋友举个手。山药皮和粘液里含有皂角素、植物碱，那接触皮肤啊，就会刺激神经，引发瘙痒，敏感肌肤反应会更强烈。很多人削皮全程是手抓着山药，粘液沾满了手掌，痒到抓个不停。不用戴手套，其实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削皮前呢，咱们拿一根筷子，从山药的中间一头插进去，手握着筷子来操作削皮，那手掌就不会接触粘液了，从源头上减少致敏物附着。如果不小心沾到粘液发痒了，就立刻用白醋温水浸泡双手来中和碱性刺激物，快速的缓解刺痛瘙痒。那这样处理山药，再也不用烦恼了。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陈佩贤带来的《踮起脚尖爱》。陈佩贤清亮而具有穿透力的嗓音，让整首歌曲演绎温柔充满力量，刻画了在不确定的感情关系当中双方慢慢靠近的心情，带着试探与期待的语气触动了许多听众。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陈嘉桦带来的《全世界的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刘志佳、谢瑞涛带来的《戒断反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志佳、谢瑞涛带来的《戒断反应》。这首歌围绕分手后的情感残留展开，描绘了刻意的抹去对方痕迹，却仍被回忆反复侵扰的状态，传递出很多人在感情当中徘徊与最终选择释怀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好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好好》，整首歌以温柔的旋律描绘青春里毫无保留的炽热情感，也藏着成年之后面对离别的遗憾与释然，最终传递出好好生活、好好变老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我经过风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我经过风暴》。这首歌是电影《我经过风暴》的同名主题曲。徐佳莹深情且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了当女性面对暴力时的无助与恐惧，以及最终突破风暴、救赎自我的勇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欣彤《怪兽大学》。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欣彤带来的《怪兽大学》。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

0: 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戴眼镜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1: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小伤小病，家庭常备一些药品就能及时处理。然而不合理的处药、不规范的用药，不仅无法治病缓解不适，还可能引发药效失效、药物变质、误服中毒等风险，危害家人身体健康。因此科学管理家庭常用药物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方法，规范做好药品储备、存放和使用，筑牢全家人的居家用药安全防线。首先我们来聊聊家庭急救物资的科学配备，补齐居家应急健康短板。很多朋友呢，误以为家庭急救只需要备几种常用的药品即可，忽略了急救物品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普遍的居家健康误区。日常生活当中呢，轻微擦伤、割伤、磕碰、扭伤等小伤频发，齐全规范的急救物品能在第一时间处理伤口，规避感染风险，是家庭健康防护的第一道关口。每个家庭呢，都应该专门准备一个专属家庭急救箱，将各类急救物品分类有序收纳存放，同时配备一本完整的急救手册，熟记基础急救知识和标准操作步骤，遇到突发小伤、紧急情况时能够从容应对，科学处置，关键时刻啊，可以守护家人的健康。标准的家庭急救箱需要配齐基础刚需物品，覆盖日常外伤处理大部分场景。那首先呢，是基础伤口护理用品，包括创可贴、碘伏、75%医用酒精。创可贴专门用于轻微割伤、擦伤的创面保护，避免伤口沾染灰尘细菌。碘伏和医用酒精呢，可以清洁创面，杀灭表面细菌，有效预防伤口感染。其次啊，是包扎固定用品，医用纱布、敷料、绷带、三角巾以及专用的绷带剪，适用于面积较大的外伤创面，能够有效覆盖伤口，固定敷料，减少伤口出血与感染概率。同时呢，还要配备生理盐水、一次性医用手套、专用剪刀和镊子。生理盐水啊，可以温和冲洗伤口眼部异物，减少肌肤刺激和感染风险。一次性手套能够有效地保护施救者，处理带血、体液污染的伤口时可避免交叉感染。剪刀和镊子可精准剪断绷带，清理伤口残留。

0: 求义务。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急救物资是让大家作为应急处理用的，不能代替专业的治疗。应急处理后最好到医院治疗，以防万一。此外，急救物资不是一次性配齐就一劳永逸，所有急救物品都是有使用期限的，存在破损老化的风险的，大家需要定期开箱检查，及时清理过期、破损、受潮的物品，按需补充全新物资，确保急救箱内所有物品随时可用，状态完好，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备家庭急救箱，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家庭常备药品的科学储备方法。很多家庭存在盲目囤药、跟风囤药的情况，药品杂乱堆砌，种类冗余，不仅造成浪费，还容易混淆误用，错过有效期。科学储备家庭用药，核心是按需配置，对症储备，贴合家庭成员的年龄、身体状况和日常需求。那普通家庭呢，可常备几类刚需基础药物，覆盖日常常见的小病小痛。首先啊，是退热止痛类的药物，以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为核心常备，针对成人、儿童区分剂型，儿童可储备混悬滴剂、混悬剂，专门用于缓解日常发热、身体疼痛等不适症状，安全适配不同年龄段人群。那其次呢，是复方感冒药，用于缓解感冒引发的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复方感冒药成分比较复杂，储备和使用时都需要重点甄别，避免多种药物叠加服用导致重复用药。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配备一些外用护理药物，例如配备红花油，可以有效缓解日常的磕碰、肌肉酸痛、关节扭伤等不适。风油精、清凉油呢，能够快速地改善蚊虫叮咬引发的皮肤瘙痒、红肿问题。这些护理药物适用于日常居家、户外常见的小问题。常备护理药呢，也必不可少。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可对症处理急性腹泻问题，缓解常备不适，预防脱水，适配成人与儿童的日常胃肠突发不适。那对于有特殊人群的家庭，用药储备需要针对性升级。家中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可以听从医嘱，储备对应长效治疗的药物，同时准备硝苯地平、硝酸甘油等急救特效药，以应对病情突发波动。那除此之外呢，还要配套储备血压计、血糖仪等监测设备，实时监测身体指标，实现精准用药、科学控病。所有常备药品按需储备即可，无需过量囤积，避免长期闲置、过期浪费。值得注意的是，储备药物啊，只是让大家作为应急用的，不能代替专业治疗。情况比较严重的，应急处理后还是要到医院治疗。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齐急救物资和常备药品，那这些只是我们日常应急的基础，我们还要规范存药、用药、购药和过期处置，这样才能够守住居家用药的安全。要做好规范用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要分清药品有效期与开封使用期，严禁超期用药。药品有效期呢，不等于开封后的使用期限。药品开封之后啊，使用期间会大幅的缩短。比如说，开封后的软膏剂一般可保存3个月，滴眼液不超过1个月，并且有些滴眼液呢不超过10天，口服液不超过2个月，糖浆剂不超过1个月。建议开封标注日期，到期及时丢弃，按说明书规范存放。第二呀，就是要妥善留存药品的外标签与说明书，规范安全用药。药品外标签标注名称、用量、有效期等核心信息，说明书明确禁忌、不良反应和用药注意事项，是安全用药的重要依据。因此，切勿撕毁外标签、丢弃说明书。老人、儿童用药前务必细读说明，避免错服、过量服用等问题。 第三啊，就

就是要坚守正规的购药原则，从源头保障用药安全。购药呢，务必选择正规医院、合规药店，优先使用药品通用名，存疑的要及时咨询药师，严格区分处方与非处方药，处方药需凭处方购买使用。购药核对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按需采购，不盲目囤药，避免药品闲置浪费。四呢，就是要规范药品的存放，定期清查。

核对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按需采购，不盲目囤药，避免药品闲置浪费。四呢，就是要规范药品的存放，定期清查药箱。一般药物都在10到30摄氏度的常温环境下保存，放在阴凉、干燥、密闭的地方，避免在高温、高湿、强光照射的环境下存放。注意，有的药物需要冷藏保存，比如说未开封的胰岛素，应当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层，2至8摄氏度。开封后室温存放，4周后未用完需要丢弃。所有药品要保留原包装，放置在儿童无法接触的地方，严防误服。建议每3个月清查药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的药品，补齐常用药品。家庭药箱是居家健康的小小防线，药品管理无小事，安全用药贵在规范，贵在细致。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养成规范储药、安全用药的好习惯，为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提醒大家，家庭常备药只能作为日常应急使用，不能替代专业治疗。伤病要到医疗机构寻找专业医生进行治疗，谨听医嘱，以免耽误病情，错过最佳治疗期。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3: 喂，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3: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

0: 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2005年，陶喆用《就是爱你》这首歌定义了华语情歌的新模式。今天让我们在轻快的节奏当中找回那份毫无保留的告白冲动。

陶喆的《就是爱你》这首歌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以深情悠扬的旋律为主线，融合轻盈吉他、萨克斯风和钢琴伴奏，营造浪漫而富有层次感的氛围。歌曲以直白而诗意的歌词表达对爱情的坚定承诺与无私付出，旋律的温暖特质呢，也使它成为很多人缓解压力、重温美好的情感绿洲。

0: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大米里的小虫子你见过吗？如果把它们放大了看，会发现这货长了一个大象一样的长鼻子，所以被称为米象，也叫做米虫、谷牛。这是一种特别喜欢吃谷物的虫子，尤其是喜欢2到3年的成年谷物。有人是从煮熟的米饭里认识了它们。
1: 什么？今天这米饭居然还拌了芝麻？可是这芝麻的鼻子怎么这么长？
0: 有人是从米袋子里或者米缸里认识了它们。
2: 啊，毁灭吧！
1: 这袋子和缸都密封得严丝合缝呢，这玩意儿是怎么爬进去的？
0: 早在粮食还处在地里的时候，米粒里就已经被米象塞入了虫卵。粮食在加工的过程中，为了保留住营养，加工过程不会太复杂。成虫被杀死了，但米粒里的虫卵却逃过一劫。等到温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虫卵就孵化成了幼虫，最后成为一只只成年米象。而有些没有孵化出来的卵和幼虫，好在幼虫还比较爱干净，会把屎拉在米粒外面。
2: 咦，我要多洗几遍。
0: 好在米象是全变态昆虫，它也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它们有强烈的副趋光性，还喜欢温度潮湿的环境。雌米象产卵的时候，会先在米粒上花几十分钟钻个洞，把卵塞进去，然后再用一种胶水一样的分泌物把洞口封上。米象一般只会在一颗米里塞下一颗卵，因为塞下两颗以上的话，等它们长成幼虫以后就会互相残杀，最终还是只有一个活着走出大米。你知道吗？米象还会装死，当它们发现危险之后，就会两腿一蹬，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挺尸，等过一会儿感觉没有危险了，立马就活了过来。
2: 哎呀，起来啦！
0: 米象里还有两位亲戚，谷象和玉米象，它们几个长得很像，特别是米象和玉米象。不过它俩私密处区分比较明显，米象不会攻击人，也不会传播疾病，吃下去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就是让人看着很不爽。其实大米生虫是很正常的，被米象啃过的米粒中间是空的，所以看起来有点发暗，在淘洗的过程中还会漂浮上来，这时候直接把漂浮起来的倒掉就好，剩下的还是可以吃的，但如果发了霉就不要再吃啦。霉变会导致黄曲霉素的产生，对身体有害。而有些人发现大米里有了米象，就会把米放在太阳下面暴晒，
3: 我要晒死这些虫子。
0: 其实这个办法不太好，暴晒过后的大米吸潮能力更强了，同时还会影响口感。比较好用的办法是把大米放进冰箱冷冻室里24小时，冻死它们。取出来后的大米要记得密封起来，不给外面的米象混进去的机会，同时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另外，你还可以在大米里放入一些米象害怕的东西，比如花椒、大蒜、八角、辣椒等等。研究证明，这些东西对米象都有驱逐作用。
2: 哎呀，谁呀？往这米里放小米辣呀？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

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4: 安娜，可乐我喝完啦。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

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0: 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7: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8: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6: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9: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6: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0: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1: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12: 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3: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12: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3: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2: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14: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5: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

0: 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0: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2: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2: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5: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4: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6: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4: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7: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9: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 等正向的激励机制。

0: 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2: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3: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1: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4: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4: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 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

0: 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小伤小病，家庭常备一些药品就能及时处理。然而不合理的处药，不规范的用药，不仅无法治病缓解不适，还可能引发药效失效、药物变质、误服中毒等风险，危害家人身体健康。因此科学管理家庭常用药物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方法，规范做好药品储备、存放和使用，筑牢全家人的居家用药安全防线。首先我们来聊聊家庭急救物资的科学配备，补齐居家应急健康短板。很多朋友呢，误以为家庭急救只需要备几种常用的药品即可，忽略了急救物品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普遍的居家健康误区。日常生活当中呢，轻微擦伤、割伤、磕碰、扭伤等小伤频发，齐全规范的急救物品能在第一时间处理伤口，规避感染风险，是家庭健康防护的第一道关口。每个家庭呢，都应该专门准备一个专属家庭急救箱，将各类急救物品分类有序收纳存放，同时配备一本完整的急救手册，熟记基础急救知识和标准操作步骤，遇到突发小伤、紧急情况时能够从容应对，科学处置，关键时刻啊，可以守护家人的健康。标准的家庭急救箱需要配齐基础刚需物品，覆盖日常外伤处理大部分场景。那首先呢，是基础伤口护理用品，包括创可贴、碘伏、75%医用酒精。创可贴专门用于轻微割伤、擦伤的创面保护，避免伤口沾染灰尘细菌。碘伏和医用酒精呢，可以清洁创面，杀灭表面细菌，有效预防伤口感染。其次啊，是包扎固定用品，医用纱布、敷料、绷带、三角巾以及专用的绷带剪，适用于面积较大的外伤创面，能够有效覆盖伤口，固定敷料，减少伤口出血与感染概率。同时呢，还要配备生理盐水、一次性医用手套、专用剪刀和镊子。生理盐水啊，可以温和冲洗伤口眼部异物，减少肌肤刺激和感染风险。一次性手套能够有效地保护施救者，处理带血、体液污染的伤口时可避免交叉感染。剪刀和镊子可精准剪断绷带，清理伤口残留异物。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急救物资是让大家作为应急处理用的，不能代替专业的治疗。应急处理后最好到医院治疗，以防万一。此外，急救物资不是一次性配齐就一劳永逸，所有急救物品都是有使用期限的，存在

0: 来破损老化的风险的。大家需要定期开箱检查，及时清理过期、破损、受潮的物品，按需补充全新物资，确保急救箱内所有物品随时可用，状态完好，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备家庭急救箱，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家庭常备药品的科学储备方法。很多家庭存在盲目囤药、跟风囤药的情况，药品杂乱堆砌，种类冗余，不仅造成浪费，还容易混淆误用，错过有效期。科学储备家庭用药，核心是按需配置对症储备，贴合家庭成员的年龄、身体状况和日常需求。那普通家庭呢，可常备几类刚需基础药物，覆盖日常常见的小病小痛。首先啊，是退热止痛类的药物，以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为核心常备，针对成人、儿童区分剂型。儿童可储备混悬滴剂、混悬剂，专门用于缓解日常发热、身体疼痛等不适症状，安全适配不同年龄段人群。那其次呢，是复方感冒药，用于缓解感冒引发的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复方感冒药成分比较复杂，储备和使用时都需要重点甄别，避免多种药物叠加服用导致重复用药。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配备一些外用护理药物，例如配备红花油，可以有效缓解日常的磕碰、肌肉酸痛、关节扭伤等不适。风油精、清凉油呢，能够快速地改善蚊虫叮咬引发的皮肤瘙痒、红肿问题。这些护理药物适用于日常居家、户外常见的小问题。常备护理药呢，也必不可少。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可对症处理急性腹泻问题，缓解常备不适，预防脱水，适配成人与儿童的日常胃肠突发不适。那对于有特殊人群的家庭，用药储备需要针对性升级。家中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可以听从医嘱，储备对应长效治疗的药物，同时准备硝苯地平、硝酸甘油等急救特效药，以应对病情突发波动。那除此之外呢，还要配套储备血压计、血糖仪等监测设备，实时监测身体指标，实现精准用药、科学控病。所有常备药品按需储备即可，无需过量囤积，避免长期闲置、过期浪费。值得注意的是，储备药物啊，只是让大家作为应急用的，不能代替专业治疗。情况比较严重的，应急处理后还是要到医院治疗。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齐急救物资和常备药品，那这些只是我们日常应急的基础，我们还要规范存药、用药、购药和过期处置，这样才能够守住居家用药的安全。要做好规范用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要分清药品有效期与开封使用期，严禁超期用药。药品有效期呢，不等于开封后的使用期限。药品开封之后啊，使用期间会大幅的缩短。比如说，开封后的软膏剂一般可保存3个月，滴眼液不超过1个月，并且有些滴眼液呢不超过10天，口服液不超过2个月，糖浆剂不超过1个月。建议开封标注日期，到期及时丢弃，按说明书规范存放。第二呀，就是要妥善留存药品的外标签与说明书，规范安全用药。药品外标签标注名称、用量、有效期等核心信息，说明书明确禁忌、不良反应和用药注意事项，是安全用药的重要依据。因此，切勿撕毁外标签，丢弃说明书。老人、儿童用药前务必细读说明，避免错服、过量服用等问题。第三啊，就是要坚守正规的购药原则，从源头保障用药安全。购药呢，务必选择正规医院、合规药店，优先使用药品通用名，存疑的要及时咨询药师，严格区分处方与非处方药， 处方药需凭处方购买使用。

购药核对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按需采购，不盲目囤药，避免药品闲置浪费。四呢，就是要规范药品的存放，定期清查药箱。一般药物都在10到30摄氏度的常温环境下保存，放在阴凉、干燥、密闭的地方，避免在高温、高湿、强光照射的环境下存放。注意，有的药物需要冷藏保存，比如说胃开封的胰岛素，应当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层，2至8摄氏度。开封后室温存放，4周后未用完需要丢弃。所有药品要保留原包装，放置在儿童无法接触的地方，严防误服。建议每3个月清查药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的药品，补齐常用药品。家庭药箱是居家健康的小小防线，药品管理无小事，安全用药贵在规范，贵在细致。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养成规范储药、安全用药的好习惯，为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提醒大家，家庭常备药只能作为日常应急使用，不能替代专业治疗。伤病要到医疗机构寻找专业医生进行治疗，谨听医嘱，以免耽误病情，错过最佳治疗期。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强调加强对接演练检查宣传安保，务实节俭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韦涛出席。
1: 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九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2: 防城港市工业经济运行稳健，有色产业成工业增长主引擎。
1: 崇左市全力做好灾后民生保障服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平稳。
2: 广西组团亮相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开展首日达成意向成交金额775万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落实2026年东博会中方组委会会议精神，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第23届东博会峰会前阶段筹备工作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第23届东博会峰会恰逢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要节点。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办好本届东博会峰会的重大意义和特殊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接演练检查宣传安保，注重细节做好统筹，守牢底线，务实

0: 也减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努力为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广西贡献。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办好开幕式、巡馆、双边会见、高层论坛等系列重要活动，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对每个会场、每场活动主要细节的盯守，强化全流程管控，确保各环节不出纰漏。加强对重要嘉宾接待方案的优化，细化全链条接待举措，切实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加强对重点央企、民企的对接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到务实、规范、精准、高效，展现良好形象。加强对过往出错环节的复盘，建立问题回溯机制，坚决防范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加强对活动期间可能出现重大风险的研判，逐个制定预案，做到风险前置预判，应急处置有据可依。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及时报告，确保本届东博会峰会安全圆满成功举办。陈义军、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会议，会上各有关单位执行小组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1: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本次交工验收于8月27号至28号组织实施，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广西海事局、平陆运河集团等多家单位组成的交工验收委员会共同参与。期间，各验收小组深入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同时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细致审查。通过实地现场核查、查阅内页资料、听取各方工作汇报、集体评议讨论等规定流程，交工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平陆运河航道限行顺直、水域尺度达标、边坡支护稳固、生态护岸绿化景观效果好、枢纽船闸及金属结构设备工程实体质量合格，且各类技术指标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内页资料完整齐全，管理制度健全，一致同意平陆运河通过交工验收。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防城港市紧盯工业经济运行关键环节，精准施策发力，保障了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成绩亮眼，有色产业成为全市工业增长主引擎。请听防城港台记者张茵茵的报道。
3: 近日，记者走进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智慧管控中心，看到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盯各生产线操作。数字大屏里，生产线上机器不断运作，一片繁忙景象。作为全市有色金属产业的重点企业，该企业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产值新增超200亿元，净增量排在全区制造业企业前列。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管控中心经理王博：
4: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他们经常到我们生产一线开展调研，帮助我们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们也积极调整生产策略，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确保生产稳定。
3: 上半年，防城港市工信系统聚焦重点企业常态化开展一线调研服务，坚持精准施策，有效打通企业发展堵点，保障了企业生产需求。金川、核电等重点企业产值净增量合计超过230亿元，拉动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18.4%，牢牢稳住工业运行基本盘。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谢君林：
5: 我们通过构建四县两级联动培育机制，聚焦零规企业，精准开展一对一政策解读和申报指导服务，全力打通企业上规入统最后一公里，推动中丝路、荣泰等一批企业上规入统，贡献无基数产值超过20亿元。
3: 此外，面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 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动破局，靶向发力，抓实广西钢铁、中丝路生态旅等重大项目调度服务，同步推进工程建设与投资纳统。上半年，15个重点权重项目超计划新增投资6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28个，总投资121.47亿元，竣工项目14个，总投资101亿元，有效补充投资增量，筑牢全市工业投资支撑。接下来，防城港市将聚力稳产提效、培育赋能、攻坚投资、招大引强等方面工作，全力巩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谢君林：
5: 我们将继续开展重点企业生产经营跟踪监测服务活动，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千方百计推动下游企业达产满产，同时依托龙头企业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加快引进一批关联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全力打造龙头引领、配套集聚、集群发展产业生态，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25至27号，王维平赴贵港玉林调研时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把牢人大工作政治方向，紧扣灾后重建、安全生产、智能经济和向海经济等重点任务履职，密切两个联系，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上下协同联动，以高效能履职护航高质量发展。
0: 8月28号，黄汝生赴宁明县调研台风灾后重建及下一阶段防汛工作，实地检查水库险情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内涝点排涝情况，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管护，科学落实渡汛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2026年三季度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

0: 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提升整治工作成效。要严格落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措施，强化政策解读、业务指导和跟踪问效，进一步拧紧各级各部门上下贯通、协同共抓责任链条，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各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内涝积水严重。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各相关部门全力稳住医疗服务、市场供应、物价水平基本盘。目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体平稳，清淤复市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陆华勇、韦朝杰发回的报道。
2: 8月29号，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路市场内，记者看到市场职工、社区党员干部和商户们忙着搬运垃圾、铲除淤泥、冲洗地面，现场一片繁忙。经过清理，市场正逐步恢复运营。商户黄芳娜。
3: 这次洪水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店里好多货都泡了水，看着真的很心疼。但是呢，多亏了市场的职工、社区干部及时来帮忙，帮我们搬货清运，有他们在，真的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2: 在崇左市江州区的新民路和江南路沿街商铺也正在进行清淤工作。记者看到，在各级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下，一车车的垃圾得到了及时清运，街道得到了全面的清洗与消杀，预计3天内可恢复正常营业。崇左左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梁志文。
4: 水退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开展清淤排障工作，不仅要恢复好，更要把安全底线守牢，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恢复运营，保障周边群众购买需求，让市民在特殊时期也买得放心，吃得安全。
2: 洪水退却以后，龙州县加大米面油、蔬菜水果、肉蛋副食、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调运力度。目前全县各类生活物资货源充足，库存充裕，能够满足辖区群众日常生活需求。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黎俊。
5: 目前我们龙州全县肉菜粮油等物资供应稳定，货源的渠道也是畅通的，市场物价没有出现哄抬物价的这么一个现象。
2: 此外，龙州县当地医疗机构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急诊、门诊、住院全流程就医通道，优先保障伤病群众、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就医需求，普通诊疗、急救转运、住院救治等常规医疗服务正常开展。龙州县总医院副院长李达鹏。
6: 医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的急诊、门诊和住院通道都是畅通的，请广大群众放心，我们的医疗服务是实时在线的。
7: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0: 8月24号至25号，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柳州市。柳州制造的机器人产业多点开花，从养老照护到植保巡检，再到具身智能应用，柳州正以机器人家赋能百业。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董杰的报道。
8: 走进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多款功能各异的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据了解，家庭康养类机器人是企业在柳州布局智慧养老赛道的核心产品，也是企业规模化落地市场的主力机型。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产品官戴中元介绍，公司是国内首家探索机器人加长护险融合应用的机器人企业。目前洛必德机器人已广泛入驻到柳州市多家公立养老机构。
9: 觉得机器人加康养这个指挥的逻辑，我觉得从技术来说是要解放人力，那人工智能和 AI 的这个驱动技术就是解放我们的最后的护工的护士的这种能力。
8: 此外，洛必德机器人已具备成熟完善的居家健康监测能力，可外接血压、血糖、体温、心率等检测设备，健康检测数据几乎零延迟同步至机器人终端，依托大模型分析各项健康指标是否异常，并给出健康提示，为居家慢病养护提供持续数据支撑。基于这一成熟体系，企业将持续迭代产品，在深化医养联动的同时，进一步拓

0: 展长护险服务场景。除了健康康养领域，机器人同样在智能植保方面大显身手。在广西吉木机器人有限公司，一台载重80公斤农药的具身智能植保无人机，可适配丘陵山地、高干后冠层果树、密集障碍物等复杂场景，可输出1至500微米全域粒径雾滴，让植保作业喷药均匀。300公斤级大载重吊运无人机，可在陡峭山体间高速飞行，支持无 GNSS 信号环境作业。载重不超过15公斤的轨道交通专用巡检无人机，专攻高铁、桥梁、隧道等 GPS 拒止封闭场景。广西吉木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聂远红：
1: 我们把这个 AI 的算力芯片直接加持到了这个无人机上，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边飞边拍边识别，也就是说这个巡检无人机在对我们的动车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判定出哪些是风险点，然后直接标定出来告诉检测员。
0: 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路径，让机器人在广西变得更聪明。在广西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记者见到了自主搬运、物料分拣、快递分包、咖啡冲煮、商超拣货、叠衣服等9个多元化应用测试场景。机器人正通过这些日常生活场景进行持续学习。广西柳州市具身智能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坤：
2: 有些是我们自己制定场景，有些是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来做场景。但是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往下游走，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希望在广西搭建一个具身智能的公共数据服务，为整个广西引入具身智能的产业做一个公共的服务。
3: 广西台消息，8月26号，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汇聚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参展商、2.5万多名专业观众。广西组织19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将东盟鲜果集市与八桂特色果盘子一同带到上海，搭建起连通全国、辐射东盟的一站式产销对接平台。开展首日，广西主题馆便吸引数千名专业采购商和观众涌入展区内，榴莲、山竹、泰国椰青等东盟鲜果与沃柑、芒果、火龙果、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桂字号王牌鲜果同台亮相，果汁、花果茶、果脯、冻干果蔬等深加工产品悉数登场，其中酸野果干系列首次公开展示，全方位展示广西水果产业的丰富品类与创新能力。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特色产品获得采购商高度评价，不少客商当场敲定采购意向。展会期间，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及全国各大专业水果市场代表到馆对接，还吸引了马来西亚、越南、俄罗斯、韩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智利等多国买家。开展首日，广西馆共对接意向客户383个，达成意向成交金额775万元。
4: 广西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全面提速，组展和客商邀约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展区及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参展企业总数预计超3000家，参会采购商预计超30000人，充分展现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的鲜明导向，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走深走实注入新动力。记者了解到，头部企业云集本届东博会，优质主体阵容持续壮大。参展阵容中，中国大唐集团、中国银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等世界500强企业已确认亮相，数量较上届增长约30%。大疆、迈越科技等首批超70家邓林、独角兽、专精特新小巨人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也将集中参展，形成头部引领、创新勃发的企业矩阵，进一步凸显东博会平台对优质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国内还有超30家机构明确将组团参会，国外已有近40家机构意向组团参会。此外，东盟及区域外企业参展踊跃，合作领域向高附加值延伸。来自东盟国家及区域外国家确认参展企业近500家，参展品类从传统食品饮料、生活消费品，加速向人工智能、数字通讯等向高附加值新兴领域延伸，助力中国东盟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5: 广西广播电视

0: 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8月28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在南宁举行2026年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第16场，介绍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推进成效，以及秋季开学学生健康防护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实施方案2024至2027年印发以来，广西聚焦近视、龋病、肥胖与营养不良、脊柱弯曲异常等重点学生常见病，统筹推进筛查干预、源头防控和综合治理，全面构建多病共防、综合防控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广西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自治区疾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胜：
3: 通过系统性的综合防控，在2024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中，我区荣获了优秀等次。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得到了国家部委的充分肯定。2025年，全区学生总体近视率、营养不良率、换取率较2023年分别下降1.54%、1.16%、0.98%，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上升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青少年整体健康水平稳步提升。
2: 秋季开学在即，如何让孩子从假期模式平稳切换至学习模式？自治区疾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胜表示，应从心理调试和健康防护两方面入手。首先，在心理调试上，建议学生家长们做好这4件事：一是调整生物钟，逐步恢复上学作息；二是保证睡眠时长，确保充足休息；三是规范三餐饮食，恢复规律进食；四是固定亲子交流时间，关注孩子情绪变化。健康防护方面，则要当好孩子健康的守门员。王胜：
3: 一是要严把饮食的入口关，严防肠道疾病；二是要守护好我们的呼吸这个防护关，警惕呼吸道的这个感染；三个是要筑牢我们蚊媒的防控关，严防蚊媒传播疾病；第四是要抓实我们的护眼视力关，科学防控一个近视；第五个是要守住我们的运动安全关，科学的强身健体。
2: 脊柱弯曲异常是近年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学生健康问题，日常生活中如何早期发现和有效预防？自治区江滨医院儿童康复科主任医师黄林认为，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重在预防，贵在早筛，如果发现有疑似脊柱问题，应及时到医疗机构进一步诊治，避免病情持续加重。黄林：
4: 日常预防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一是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端正读写姿势，根据身高适配桌椅高度，杜绝趴桌、歪坐等不良的姿势；二是杜绝久坐不动，每40分钟左右起身活动一次，充分的拉伸放松脊柱；三是坚持游泳、单杠等户外运动，强化核心肌群力量，提升脊柱稳定性，建议每天户外运动时间不少于1到2小时。四是摒弃单肩背包、侧身依靠等单侧负重的不良行为，避免脊柱长期受力不均衡。
5: 广西台消息，根据全国自治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要求，全区公安机关近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收网行动，打掉各类犯罪团伙3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12名，破获关联案件146起，依法查扣一大批涉案财物，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近年来，广西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势力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全区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一些以网络空间为载体、以软暴力为手段、以隐性牟利为特征的新型黑恶犯罪变种蔓延、形态更新，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威胁民生福祉、侵蚀治理根基的突出问题。同时，传统黑恶势力尚未根除，滋生土壤依然存在，不仅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还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中央政法委、公安部作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具体部署后，广西公安机关快速掀起新一轮攻势，全面聚焦传统与新型黑恶犯罪，全力组织收网打击，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梧州市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省区市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抓获六人，实现广西首战告捷。钦州市打掉一个在城区街道飙车炸街、随意拦堵车辆聚众斗殴的街霸犯罪团伙，抓获21人。
1: 8月28号，全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工作推进会在柳州市召开。目前全区已建成食品摊贩监管服务区域334个，路边摊试点11个，完成食品摊贩负身份主体码1.67万户，路边摊负码3311户，设立先行赔付区域85个，有力促进食品摊贩规范经营。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8月29号上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的重托，满载着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批示精神等，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黄琛在百色市深化普惠金融改革推进会上强调，扛牢国家试点使命，高质量打造普惠金融改革百色样板。我是主播金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0: 百色融媒记者福庆衍、赵月、唐建豪、黄天松，通讯员于海潇、丁荣凡、刘佩、王玉德、郭荣芳报道。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于8月29号至31号在百色召开。8月29号上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的重托，满载着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在百色市委党校、百色饭店两个报到点，代表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依次进行身份核验、签到登记、领取代表证和会议材料，整个流程简明顺畅，秩序井然。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余泽鹏：
2: 第一次参加市一级的党代会，心情十分激动，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会把基层党员的心声传递到我们党代会会场，也将立足岗位职责，把党代会的精神传达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把党代会破化的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田东印茶镇的力量。
0: 代表中既有乡镇基层干部，也有来自教育、医疗、农业、农村、企业、产业各领域的骨干，大家关注的议题各有侧重，但使命相通，目标同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李丽：
3: 医务工作者的话呢，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基层的卫生健康方面还有民生方面的议题，期待我们百色的话呢，能够在医疗卫生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和关注，然后也让我们的老百姓的话呢，能够获得更多的医疗方面的一些实惠吧。
0: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全面总结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等方面成就，谋划未来五年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承载着全市人民的重托，怀揣着对百色未来的美好憧憬，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履行党代表职责，牢记使命担当，传递基层心声，凝聚群众智慧，积极检验献策。8月28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听取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学习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以及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调度会精神，听取我市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市仍处于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洪涝地质灾害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实逐级包保责任制，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要强化重点风险闭环管控，严格落实临灾转移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一律硬性要求，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切实落实预警教应机制和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要严明防汛工作纪律，以铁的纪律为防汛救灾工作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全市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生态领域三管三必须工作。

0: 所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步属同推进同落实。要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确保逐个问题攻坚见效，逐项任务清零消耗。 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自查自纠，统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等重点工作任务，常态化跟踪治理进度，督导整改落实，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要健全常态成效工作机制，严格对照上级关于问题整改验收的规程和标准，严把质量关口，严防问题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白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环报道。 8月28号，2026年百色市深化普惠金融改革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黄琛指出，自百色获批成为全国5个深化普惠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地区之一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各金融机构协同发力，推动改革工作实现良好开局，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必须直面问题，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扎实推动普惠金融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百色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 黄琛要求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凝聚普惠金融改革攻坚合力。市直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打通数据壁垒，完善政策配套，健全风险分担与司法保障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消耗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各县市区要因地制宜找准改革发力点，探索推行县域重点产业链金融链长制，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各金融机构要下沉重心，针对性研发专属产品，强化信贷、保险、担保联动，更好保障乡村振兴、边境产业与特色产业链等领域融资需求。黄琛强调， 要聚焦重点，集中攻坚，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普惠金融改革整体推进。要率先在农村产权改革上破题，以涉事农业、畜禽活体抵押融资为突破口，加快盘活农村沉水资源要素。要健全绿色普惠发展机制，建强市级绿色项目库，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抵制压融资标准体系，进一步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 要加快金融服务网格化落地，依托综治网格配齐金融网格员，推动基础金融服务逐步出村。要加速推进铝产品交易中心清算对接工作，加快把百色打造成为区域性铝定价节点，并同步做大中国东盟有色金属稽查贸易专区。要强化督查务求实效，健全月调度计通报研考和机制，将重点任务纳入市政府月度经济金融调度，以应约束倒逼改革落实。要及时总结推广改革创新成果，讲好百色普惠金融故事，为全国普惠金融改革贡献百色经验。 要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扛起国家试点重任，以改革实效服务实体经济，增进民生福祉，维护边疆稳定。会上，副市长庞春潮通报了全市普惠金融改革工作进展情况，人民银行百色市分行、市财政局、百色金融监管分局、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
1: 田东县苹果市德保县及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桂林银行百色分行、人保财险百色市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做了经验交流。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高尚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5年。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报道，过去5年，百色作为国内首个实现地级市全域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延边试验区，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把开放通道落到枢纽节点，把落地加工建在口岸一线，把边民收入连上跨境贸易，持续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2021年至2025年，全市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站在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的新坐标上，白色把通江达海、滨海联动、港产成融、区域协同作为核心思路，全力打造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百色物流枢纽港作为公铁水联运体系中的一环，正是这一思路的标志性工程。 这一规划总占地约4800亩， 总投资约55.6亿元的公铁水联运体系 建成后将形成铁路年吞吐能力1060万吨， 水运1500万吨的联运枢纽。 西南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 比经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 节省至少3天。 百色公投集团枢纽港物流公司董事长李翔。
1: 项目重点建设五大工程，分别是铁路中央线、码头扩建、煤炭储备交易中心、公铁水联运以及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物流基础设施与供应链服务体系。今年1月，百色一号铁路专用线投用，日均吞吐量约2600吨。
2: 截至目前，百色一号专列累计开行2960七趟，物流网络覆盖东盟、中亚和欧洲。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百色市云贵川渝四省市南下北部湾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优的必经通道，是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贵 滇黔跨省区域中心城市和面向东盟的延边开放核心高地。通道优势正在口岸一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2023年龙邦越南茶岭通道升格为国际性口岸，智慧口岸建设同步提速，车辆智能卡口自动抬杆无人驾驶集装箱卡车有序往来，查验放行实现秒级办结，通关效率提升约60%，龙邦口岸迈入半小时通关时代。 2021至2026年6月，经龙邦口岸通关货物货值280.93亿元。
3: 常年往返中越口岸的货车司机欧阳飞对提速的体会更为直接。货车司机欧阳飞：
4: 以前是从越南到中国的通关是等了4个小时左右，现在就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口岸提速产业落子。
0: 在靖西龙邦口岸，一颗颗越南生腰果完成护士申报后， 直接运往40公里外的产业园区， 就地分拣、烘烤、调味、包装。 靖西市广泰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勇见证了从过路加工到精深加工的转变。靖西市广泰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勇：
5: 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工艺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利润率也不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决定了转型做深加工。通过走访市场确定了我们的一些研发方向，我们原来是做大货，一公斤大概是在60来块钱，现在我们做出来精深加工的产品大概都是在100-150块钱左右，就是它的附加值这一块吧，还是有个很大的提升。
0: 2025年7月，跨境电商9610直通模式正式开通，全年通关贸易额达10亿元。今年4月，首票边民护士进口咖啡豆在龙邦口岸通关，落地加工品类持续丰富。全市护士进口商品落地加工率从2020年的不足30%跃升至90%，年加工产值约30亿元，两项指标均居广西首位。 2024年，靖西边民护士助力减贫案例获评第5届全球最佳减贫案例。加工端有增值，申报端要提速。百色率先推出的边民护士一平台3市场贸易管理系统，以成功对接海关总署、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边民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一级市场采购、通关申报、二级市场销售、货款付汇、增值税发票开具等全部业务操作。百色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完成该项系统对接的边境地区。
3: 靖西市安宁乡一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黄礼超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受益者。靖西市安宁乡一竹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黄礼超：
6: 原先的话，每个边民到我们口岸这边来进行这个参与申报业务的，就是到现场来按指纹啊，然后刷脸啊。19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一按通平台进来了以后，边民呢在家里面用手机 刷一下脸，核验一下这个个人信息，还有货物信息，就是10秒钟左右就能完成这单货的申报了。

0: 五载深耕，百色完成了由边境没收向开放前沿的转型。2021年至2025年，全市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百色协同发展区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574亿元。百色正在成长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东盟各国的关键对外开放门户城市。展望未来，百色将持续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在广西对外开放发展大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百色融媒记者佛庆衍、黄天松，田阳融媒记者毛家坤报道。不久前，一段音乐课视频走红网络，画面里年轻女教师带领孩子们边唱边做手势舞，温柔治愈的歌声和纯真笑脸打动了无数网友。近日，记者走进田阳区丽林社区，探访视频中的主人公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吴雨桐。七月底，吴雨桐和同批的7名支教团成员抵达田阳区，随即投入爱心暑托班支教工作。他发挥音乐专业特长，负责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吴雨桐说，那条视频的走红是个意外，真正让他在意的是教室里那些曾经沉默的孩子。西部计划志愿者吴雨桐：
1: 这里的孩子很多是留守儿童，性格比较内向。第一节课我让他们自我介绍，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说话。我当时就在想，音乐应该是让人放松、让人快乐的东西。如果孩子们连开口都不敢，那我的课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暑托班设在丽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田阳政协文史馆两个点位，覆盖周边老乡家园、异地搬迁安置区的家庭。来上课的孩子年龄从4岁到14岁不等。初来乍到，由于语言不通，生活条件有限，加上孩子们对音乐的认知大多停留在课本上的歌词，这让吴雨桐一度感到压力。西部计划志愿者吴雨桐：
1: 后来我就调整了方法，不再一上来就教乐理、教唱歌，而是先跟孩子们做游戏、玩节奏，让他们觉得音乐课是好玩的、没有压力的。慢慢的，他们就敢大声地唱出来了。
0: 从不敢唱到抢着唱，从低头沉默到自信展示，吴雨桐把每一堂课都当成一次心灵的对话，用歌声点亮孩子们眼中的光。学生周春元：
2: 下一下就灿烂，唱一句歌就舒坦。我非常喜欢这句歌词，我感觉这句歌词很有力量，让我拥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西部计划志愿者吴雨桐：
1: 其实我教给他们的东西很有限，可能一年之后我离开了，他们学过的歌也会忘掉大半。但我希望他们记住的是，曾经有一个老师告诉他们，你是可以大声歌唱的，你是可以站在很多人面前表达自己的。
0: 吴雨桐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在百色，西部计划已经实施了23年，仅2020年以来，就有1675人次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老区，奔走在村寨院落、田间地头，投身政策宣传、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乡村建设。百色市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负责人林丽：
3: 广大志愿者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把青春汗水挥洒在百色大地上，为老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动能。
0: 下个月，吴雨桐将正式分配到田阳。

0: 乡村学校的音乐教室，吴雨桐的支教故事才刚刚开始，而百色的乡村孩子们也将在这个九月迎来一位爱校的音乐老师。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暑期，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凭借天然溶洞资源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把喀斯特地貌、红色文化和乡村资源有机融合，以文旅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黄燕蝶。
1: 船行暗河上，人在画中游。我现在在苹果市黎明乡通天河景区，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地下暗河的入口。听说洞里面常年都是18摄氏度左右，就像大自然装了一台免费的空调一样。
0: 进入溶洞，温润清凉的空气瞬间驱散户外酷暑，光影交错间，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笋静静伫立，亿万年地质景观尽收眼底。乘船驶入地下暗河，潺潺流水配上岩壁灯光，宛如置身秘境画卷。依托黎明乡良好的生态资源，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深挖喀斯特地质资源、红色文化和乡土美食，打造了集避暑、研学、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游客黄女士：
2: 去好多个地方，最好玩就是这个，外面热，到里面很凉，很舒服。
0: 游客涂先生
3: 说：“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我们就组队来了。这个地方真的不错。”
0: 近年来，苹果市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充分挖掘各乡镇特色自然和人文资源，用景区发展带动乡村产业，推动文旅融合，让藏在深山里的美景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经理甘吉飞：“
4: 我们暑期重点打好新凉牌和惠民牌，把暗河、游船、地势、歌舞、红色故事和乡村民俗团结起来，接下来还计划增加民俗体验、新式科普课堂等项目，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停留时间，带动周边群众一起增收。”
0: 从藏于深山到热力十足，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以一方溶洞奇观带活彝语乡村旅游，也为当地群众铺就了一条清凉又红火的增收路。苹果市黎明乡黎明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秦肖梅：“
5: 通天河景区就在我们村旁边，这几年变化非常大，很多群众原来在外打工的都围到景区当讲解员、船工，或者摆摊卖一些土特产和小吃，收入明显增加了。下一步我们想把村里的果园采摘、壮族山歌、红色故事和景区串联起来，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还能住下来。”
0: 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6: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7: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9: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2: 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3: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

0: 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星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1: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靖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两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靖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湿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救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湿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 所有电

0: 极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气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一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100%。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击案文，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融现代工艺，淡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杨千嬅带来《爱在旁若无人的太空》。这首歌收录于杨千嬅出道20周年的纪念专辑《如果大家都拥有海》中。旁若无人的太空是一个浪漫的隐喻，在爱里，两个人可以自成一个小宇宙，将世间的一切纷扰都隔绝在外，他把美好的一切都真空保存，唱出了恋爱中最纯粹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最后晚餐》。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最后晚餐》。这首歌以感情结束是无可避免的为核心命题，通过隐喻手法来探讨爱情有效期的哲学思考。下一首歌来听郭靖《临界点》。

临界点，整首歌围绕分手后的思念情绪展开，以阴雨天气作为情绪载体，刻画了在思念临界点上想见面却不敢见，感情早已断联却仍旧放不下的纠结心境。下一首歌来听王林凯《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琳凯带来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这首歌由王琳凯亲自作词作曲，歌词通过流星许愿的意象，将爱情与浪漫愿景结合，传递出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下一首歌来听。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缺席》。这首歌表达了感情当中缺席带来的遗憾与释然。你听。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蔚蓝带来的《难为自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小春、周笔畅带来《Together》。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周笔畅带来的 Together。这首歌翻唱自郑伊健的经典作品，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的舞台上重新演绎，把原版的抒情氛围做了更细腻的处理，既保留了经典港乐的深情底色，又加入了更鲜活的互动感，唱出了并肩走过风雨共盼未来的温暖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阿琳带来《你是我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带来的《你是我的歌》。这首歌是电影《博尔兄弟》的主题曲，阿琳深情而有力量的声线将片中纠葛的手足情以及每个人在家人面前羞于启齿的爱娓娓道来，传递在困境中彼此守护心怀希望的真挚情感。下一首歌来听陈凯彤《第一》。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凯彤带来的《第一眼》。这首歌表达了年轻人追逐爱情时勇往直前、相信直觉的态度。年轻时的喜欢就是这样，不需要理论，不需要证据，一眼就足够动情。下一首歌来听陈佩贤《踮起脚尖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陈佩贤带来的《踮起脚尖爱》。陈佩贤清亮而具有穿透力的嗓音，让整首歌曲演绎温柔充满力量，刻画了在不确定的感情关系当中双方慢慢靠近的心情，带着试探与期待的语气触动了许多听众。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力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6: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

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陈嘉桦带来的《全世界的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刘志佳、谢瑞涛带来的《戒断反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志佳、谢瑞涛带来的《戒断反应》。这首歌围绕分手后的情感残留展开，描绘了刻意的抹去对方痕迹，却仍被回忆反复侵扰的状态，传递出很多人在感情当中徘徊与最终选择释怀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五月天《好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好好，整首歌以温柔的旋律描绘青春里毫无保留的炽热情感，也藏着成年之后面对离别的遗憾与释然，最终传递出好好生活好好变老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我经过风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我经过风暴》。这首歌是电影《我经过风暴》的同名主题曲。徐佳莹深情且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了当女性面对暴力时的无助与恐惧，以及最终突破风暴、救赎自我的勇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欣彤《怪兽大》。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欣彤带来的《怪兽大学》。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代表团团长会议；
3: 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预备会议；
0: 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3: 8月29号上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全市广大党员重托，满载着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道。我是主播陈明。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1: 白广记者林柱、吴通卫、谢宇龙、刘彩强报道。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代表团团长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关于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情况，酝酿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情况，讨论大会议程草案情况等汇报。黄春、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葛峰、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斌等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腾、刘彩强、吴通卫、谢宇龙、卢飞、李春、唐亚平报道。8月29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预备会议，王永超、黄春、蒋卫生、陈杰、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出席会议，郑胜景主持会议。会议第一阶段报告了大会筹备工作情况书面，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议程。大会第二阶段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宣布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日程、大会列席人员名单、大会秘书处各组组长名单。
2: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共49名，按姓氏笔画排序：刁卫红、万立明、壮族、王永超、韦刚、韦建明、壮族、韦晓东、壮族、冯毅、蓝亮、瑶族、蓝田宁、瑶族、刘斌、刘瑞玲、女、农斌、壮族、李哲、壮族、李世杰、壮族、李登科、杨科、苗族、辛立章、张国格、壮族、张祥简、壮族、陆兰碧、女、壮族、陆正石、壮族、陈烈、壮族、陈杰、女、罗志郎、壮族、周昌湛、庞春潮、郑胜景、关海琼、女、莫雍、壮族、贾耀峰、徐迪克、郭嘉、唐君成、黄琛、壮族、黄斌、壮族、黄台勇、壮族、黄玉冕、女、壮族、黄茂斌、壮族、黄卓远、壮族、黄俊杰、黄瑞琼、壮族、蒋卫生、蒋敬辉、韩启强、秦慧、程昭、樊琳娜、女、壮族、潘东胜、壮族、潘林宇、壮族。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郑胜景。
2: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主任郑胜景，副主任关海琼，女，辛立章，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韦刚、冉诗雨、李哲、壮族、李航星、壮族、张素兰、女、壮族、张祥简、壮族、黄振成、壮族、雷扎、壮族。
1: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黄天松、唐建豪报道。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大会列席人员名单，

0: 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通报了大会秘书处各组组长名单。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共11名，按姓氏笔画排序：刁卫红、王永超、冯毅、刘斌、李登科、辛立章、陆兰碧（女，壮族）、郑胜景、关海琼（女）、黄琛（壮族）、程昭。
0: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9日，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关海琼（女）、辛立章、李登科。
2: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于8月29号至31号在百色召开。8月29号上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的重托，满载着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在百色市委党校、百色饭店两个报到点，代表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依次进行身份核验、签到登记、领取代表证和会议材料，整个流程简明顺畅，秩序井然。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余泽鹏：
3: 第一次参加市一级的党代会，心情十分激动，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会把基层党员的心声传递到我们党代会会场，也将立足岗位职责，把党代会的精神传达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把党代会擘画的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田东印查证的力量。
2: 代表中既有乡镇基层干部，也有来自教育、医疗、农业、农村、企业、产业各领域的骨干，大家关注的议题各有侧重，但使命相通，目标同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李丽：
4: 医务工作者的话呢，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基层的卫生健康方面还有民生方面的议题，期待我们百色的话呢，能够在医疗卫生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和关注，然后也让我们的老百姓的话呢，能够获得更多的医疗方面的一些实惠吧。
2: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全面总结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等方面成就，谋划未来5年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承载着全市人民的重托，怀揣着对百色未来的美好憧憬，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履行党代表职责，牢记使命担当，传递基层心声。8月28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听取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学习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以及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调度会精神，听取我市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指出，当前我市仍处于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洪涝地质灾害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实逐级包保责任制，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要强化重点风险闭环管控，严格落实临灾转移5个关键环节和4个一律硬性要求，严格执行24小时自查自纠，统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等重点工作任务，常态化跟踪治理进度，督导整改落实，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要健全常态成效工作机制，严格对照上级关于问题整改验收的规程和标准，严把质量关口，严

0: 2026年白色金融改革推进会将于8月28号在北京举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白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欢报道。 8月28号， 2026年白色市深化普惠金融改革推进会召开， 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黄琛指出，自白色获批成为全国5个深化普惠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地区之一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各金融机构协同发力，推动改革工作实现良好开局，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必须直面问题，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扎实推动普惠金融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白色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 黄琛要求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凝聚普惠金融改革攻坚合力。市直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打通数据壁垒，完善政策配套，健全风险分担与司法保障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消耗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各县市区要因地制宜找准改革发力点，探索推行县域重点产业链金融链整治，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各金融机构要下沉重心，针对性研发专属产品，强化信贷保险担保联动，更好保障乡村振兴、边境产业与特色产业链等领域融资需求。黄琛强调， 要聚焦重点，集中攻坚，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普惠金融改革整体推进。要率先在农村产权改革上破题，以设施农业、畜禽活体抵押融资为突破口，加快盘活农村沉水资源要素。要健全绿色普惠发展机制，建强市级绿色项目库，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抵质押融资标准体系，进一步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 要加快金融服务网格化落地，依托综治网格配齐金融网格员，推动基础金融服务逐步出村。要加速推进铝产品交易中心清算对接工作，加快把白色打造成为区域性铝定价节点，并同步做大中国东盟有色金属基差贸易专区。 要强化督查、务求实效，健全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机制，将重点任务纳入市政府月度经济金融调度，以硬约束倒逼改革落实。要及时总结推广改革创新成果，讲好白色普惠金融故事，为全国普惠金融改革贡献白色经验。 要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扛起国家试点重任，以改革实效服务实体经济，增进民生福祉，维护边疆稳定。会上，副市长庞春潮通报了全市普惠金融改革工作进展情况。人民银行百色市分行、市财政局、百色金融监管分局、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
1: 田东县苹果市德保县及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桂林银行百色分行、人保财险百色市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做了经验交流。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高尚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聚焦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5年。
0: 白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报道，过去5年，白色作为国内首个实现地级市全域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延边试验区，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把开放通道落到枢纽节点，把落地加工建在口岸一线，把边民收入连上跨境贸易，持续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2021年至2025年，全市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站在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的新坐标上，白色把通江达海、滨海联动、港产城融、区域协同作为核心思路，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 白色物流枢纽港作为公铁水联运体系中的一环，正是这一思路的标志性工程。这一规划总占地约4800亩，总投资约55.6亿元的公铁水联运体系建成后，将形成铁路年吞吐能力1060万吨，水运1500万吨的联运枢纽。西南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节省至少3天。 白色公投集团枢纽港物流公司董事长李翔，
1: 项目重点建设五大工程，分别是

0: 铁路专线、码头扩建、煤炭储备交易中心、供铁水联运以及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物流基础设施与供应链服务体系。
1: 今年一月，百绥一号铁路专用线投用，日均吞吐量约2600吨。截至目前，百绥一号专列累计开行2907趟，物流网络覆盖东盟、中亚和欧洲。百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2: 百绥市云贵川渝四省市南下北部湾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优的必经通道，是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贵滇黔跨省区域中心城市和面向东盟的沿边开放核心高地。
1: 通道优势正在口岸一线转化为产业优势。2023年，龙邦越南茶岭通道升格为国际性口岸，智慧口岸建设同步提速，车辆智能卡口、自动抬杆、无人驾驶集装箱卡车有序往来，查验放行实现秒级半截，通关效率提升约60%。龙邦口岸迈入半小时通关时代。2021至2026年6月，经龙邦口岸通关货物货值280.93亿元，常年往返中越口岸的货车司机欧阳飞对提速的体会更为直接。货车司机欧阳飞：
3: 以前是越南到中国的通关是等了4个小时左右，现在就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1: 口岸提速，产业落子。在靖西龙邦口岸，一颗颗越南生腰果完成护士申报后，直接运往40公里外的产业园区，就地分拣、烘烤、调味、包装。靖西市广泰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勇见证了从过卤加工到精深加工的转变。靖西市广泰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勇：
4: 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工艺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利润率也不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决定了做转型，做深加工。通过走访市场，确定了我们的一些研发方向。我们原来是做大货，一公斤大概是在60来块钱，现在我们做出来精深加工的产品大概都是在100-150块钱左右，就是它的附加值这一块吧，还是有个很大的提升。
1: 2025年7月，跨境电商9610直通模式正式开通，全年通关贸易额达10亿元。今年四月，首票边民护士进口咖啡豆在龙邦口岸通关，落地加工品类持续丰富。全市护士进口商品落地加工率从2020年的不足30%跃升至99%，年加工产值约30亿元，两项指标均居广西首位。2024年，靖西边民护士助力减贫案例获评第5届全球最佳减贫案例。加工端有增值，申报端要提速。百绥率先推出的边民护士一平台3市场贸易管理系统已成功对接海关总署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边民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1级市场采购、通关申报、2级市场销售、货款付汇、增值税发票开具等全部业务操作。百绥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完成该项系统对接的边境地区。靖西市安宁乡益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黄礼超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受益者。靖西市安宁乡益竹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黄礼超：
5: 原先的话，每个边民到我们口岸这边来进行这个参与申报业务的，就是到现场来按指纹啊，然后刷脸啊。2019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一按通平台进来了以后，边民呢在家里面用手机刷一下脸，核验一下这个个人信息还有货物信息，就是10秒钟左右就能完成这单号的申报了。
1: 五载深耕，百绥完成了由边境末梢向开放前沿的转型。2021年至2025年，全市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百绥协同发展区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574亿元。百绥正在成长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东盟各国的关键对外开放门户城市。展望未来，百绥将持续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在广西对外开放

以上就是本期百广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每一次心跳，撞响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其实更能够体现个人的贡献度。他如果留在了原来的部门，把争绩效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完全能够拿更高的工资。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刚上班那会儿，凡事都要争个道理，后来才明白，很多时候剑拔弩张不如一笑而过。这不是认怂哈，而是一种领悟了职场之后真正成熟的表现。外贸专家老麦曾有一位跟了很久的客户，客户快要下单的时候，却因为组织架构调整被转给了一位新人。当时很多同事建议他向领导争取一下，至少等完成了订单之后再转让客户。老麦却没有找领导，他不仅很配合地移交客户，还考虑到对方是新人，各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协助。承担后的数千元提成，他也丝毫不争，全部让给了对方。后来老麦当上了业务组的组长，这位新人成为他最得力的干将，每年都能够为小组带来上百万美元的绩效。所以周国平曾经说过，争是本能，不争是本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职场也不会处处如愿的，争得头破血流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事态愈演愈烈，最后变得不可收拾。懂得审时度势，避免无谓的争吵，职场之路才会越走越顺。最后一点，我们说到的是不装。8月14号，刘润给即将迈入50岁大关的自己一个忠告：放弃自我显摆，不要让人觉得你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他说，装不光是让你摆架子，还让别人提前闭嘴，因此我们需要丢掉一些架子，换回一点信息。装得越久，这笔交易就越重要。仔细想想，的确如此。一个人无论在哪儿上班，也不管工作多久，总会有不足和欠缺的地方。揣着糊涂装明白的，自作聪明的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而是自取其辱。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有一位前辈，大家就喊他老胡。作为十多年的老员工，老胡做人做事啊，总是一副过来人的架势。每次讨论业务，别人刚说几句，他就抢过话头，说这个方案不行，那个思路不对。有时问他问题，只想要一个简单的确认，他却满口专业术语，吓得你一愣一愣的。起初我觉得老胡还真的是职场老江湖，相处久了才发现他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其实不多，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找人帮忙，就是自己干的错漏百出。正因为如此，和他一起入职的人大多都升了职，而他始终留在了基层。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单位里头不懂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从此我逼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老老实实的多问一嘴。尽管有的时候会说，会被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却觉得学到就是赚到，不懂就多问。正所谓望远山而力行，知不足而奋进。成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暴露短板并且持续补强的过程，你装了，别人给不了你真实的反馈，最后耽误的只是你自己。正视自己的水平，坦诚自己的缺陷，才是提升自己最快的方式。其实单位里头那么多的弯弯绕绕，老祖宗一句话就给说透了：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成熟的职场人不是没有锋芒和情绪，只是懂得和光同尘。有本事却不张扬，有主见却不逞强，有不足却不遮掩，不骄不躁，踏实专注。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上班，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那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宁夏，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0: 隔壁来一手，
1: 啊，一手无够啊，这是要你安怎？好啦好啦，先生哦，好啦好啦，来，我提两手来，来来来来，
2: 我当滚。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代表团团长会议；
2: 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预备会议；
3: 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2: 8月29号上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全市广大党员重托，满载着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告。
3: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2: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宇龙、刘彩强报道。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代表团团长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关于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情况，酝酿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情况，讨论大会议程草案情况等汇报。黄春、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葛峰、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斌等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腾、刘彩强、吴通卫、谢宇龙、卢飞、李琛、唐亚平报道。8月29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预备会议，王永超、黄春、蒋卫生、陈杰、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出席会议，郑胜景主持会议。会议第一阶段报告了大会筹备工作情况书面，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大会代

0: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议程。大会第二阶段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宣布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日程、大会列席人员名单、大会秘书处各组组长名单。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黄天松、唐建豪报道。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1次会议，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大会列席人员名单，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通报了大会秘书处各组组长名单。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于8月29号至31号在百色召开。8月29号上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的重托，满载着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在百色市委党校、百色饭店两个报到点，代表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依次进行身份核验、签到登记、领取代表证和会议材料，整个流程简明顺畅，秩序井然。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余泽鹏：
2: 第一次参加市一级的党代会，心情十分激动，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会把基层党员的心声传递到我们党代会会场，也将立足岗位职责，把党代会的精神传达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把党代会破化的蓝图一步步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田东印查证的力量。
1: 代表中既有乡镇基层干部，也有来自教育、医疗、农业、农村、企业、产业各领域的骨干，大家关注的议题各有侧重，但使命相通，目标同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李丽：
3: 医务工作者的话呢，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基层的卫生健康方面还有民生方面的议题，期待我们百色的话呢，能够在医疗卫生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和关注，然后也让我们的老百姓的话呢，能够获得更多的医疗方面的一些实惠吧。
1: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将全面总结市第5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等方面成就，谋划未来5年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承载着全市人民的重托，怀揣着对百色未来的美好憧憬，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履行党代表职责，牢记使命担当，传递基层心声。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28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听取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学习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以及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调度会精神，听取我市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指出，当前我市仍处于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洪涝地质灾害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实逐级包保责任制，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要强化重点风险闭环管控，严格落实临灾转移5个关键环节和4个一律硬性要求，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切实落实预警教应机制和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要严明防汛工作纪律，以铁的纪律为防汛救灾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会议强调，全市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生态。

0: 生态领域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步属、同推进、同落实。要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确保逐个问题攻坚见效、逐项任务清零消耗。
1: 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自查自纠，统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等重点工作任务，常态化跟踪治理进度，督导整改落实，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要健全常态长效工作机制，严格对照上级关于问题整改验收的规程和标准，严把质量关口，严防问题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白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环报道。 8月28号，2026年百色市深化普惠金融改革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黄琛指出，自百色获批成为全国5个深化普惠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地区之一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各金融机构协同发力，推动改革工作实现良好开局，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必须直面问题，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扎实推动普惠金融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百色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 黄琛要求，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凝聚普惠金融改革攻坚合力。市直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打通数据壁垒，完善政策配套，健全风险分担与司法保障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消耗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各县市区要因地制宜找准改革发力点，探索推行县域重点产业链金融链整治，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各金融机构要下沉重心，针对性研发专属产品，强化信贷保险担保联动，更好保障乡村振兴、边境产业与特色产业链等领域融资需求。黄琛强调，
0: 要聚焦重点，集中攻坚，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普惠金融改革整体推进。要率先在农村产权改革上破题，以涉事农业、畜禽活体抵押融资为突破口，加快盘活农村沉水资源要素。要健全绿色普惠发展机制，建强市级绿色项目库，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抵质押融资标准体系，进一步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 要加快金融服务网格化落地，依托综治网格配齐金融网格员，推动基础金融服务逐步出村。要加速推进铝产品交易中心清算对接工作，加快把百色打造成为区域性铝定价节点，并同步做大中国东盟有色金属基差贸易专区。 要强化督查、务求实效，健全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机制，将重点任务纳入市政府月度经济金融调度，以硬约束倒逼改革落实。要及时总结推广改革创新成果，讲好百色普惠金融故事，为全国普惠金融改革贡献百色经验。 要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扛起国家试点重任，以改革实效服务实体经济，增进民生福祉，维护边疆稳定。会上，副市长庞春潮通报了全市普惠金融改革工作进展情况。人民银行百色市分行、市财政局、百色金融监管分局、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
2: 田东县苹果市德保县及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桂林银行百色分行、人保财险百色市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做了经验交流。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党委委员傅行长、高尚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5年。
0: 白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报道，过去5年，白色作为国内首个实现地级市全域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延边试验区，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把开放通道落到枢纽节点，把落地加工建在口岸一线，把边民收入连上跨境贸易，持续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 2021年至2025年，全市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站在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的新坐标上，白色把通江达海、滨海联动、港产成融、区域协同作为

0: 核心思路，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百色物流枢纽港作为供铁水联运体系中的一环，正是这一思路的标志性工程。这一规划总占地约4800亩、总投资约55.6亿元的供铁水联运体系，建成后将形成铁路年吞吐能力1060万吨、水运1500万吨的联运枢纽。西南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节省至少3天。百色工投集团枢纽港物流公司董事长李翔：
1: 项目重点建设五大工程，分别是铁路中央线、码头扩建、煤炭储备交易中心、供铁水联运以及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物流基础设施与供应链服务体系。
0: 今年一月，百色一号铁路专用线投用，日均吞吐量约2600吨。截至目前，百色一号专列累计开行2907趟，物流网络覆盖东盟、中亚和欧洲。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2: 百色市云贵川渝四省市南下北部湾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优的必经通道，是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贵滇黔跨省区域中心城市和面向东盟的延边开放核心高地。
0: 通道优势正在口岸一线转化为产业优势。2023年，龙邦越南茶岭通道升格为国际性口岸，智慧口岸建设同步提速，车辆智能卡口、自动抬杆、无人驾驶集装箱卡车有序往来，查验放行实现秒级半截，通关效率提升约60%。龙邦口岸迈入半小时通关时代。2021至2026年6月，经龙邦口岸通关货物货值280.93亿元。常年往返中越口岸的货车司机欧阳飞对提速的体会更为直接。货车司机欧阳飞：
3: 以前是越南到中国的通关是等了4个小时左右，现在就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0: 口岸提速，产业落子。在靖西龙邦口岸，一颗颗越南生腰果完成护士申报后，直接运往40公里外的产业园区，就地分拣、烘烤、调味、包装。靖西市广泰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勇见证了从过卤加工到精深加工的转变。靖西市广泰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勇：
4: 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工艺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利润率也不高，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决定了做转型，做深加工。通过走访市场，确定了我们的一些研发方向。我们原来是做大货，一公斤大概是在60来块钱，现在我们做出来精深加工的产品大概都是在100-150块钱左右，就是它的附加值这一块吧，还是有个很大的提升。
0: 2025年7月，跨境电商9610直通模式正式开通，全年通关贸易额达10亿元。今年四月，首票边民护士进口咖啡豆在龙邦口岸通关，落地加工品类持续丰富。全市护士进口商品落地加工率从2020年的不足30%跃升至99%，年加工产值约30亿元，两项指标均居广西首位。2024年，靖西边民护士助力减贫案例获评第5届全球最佳减贫案例。加工端有增值，申报端要提速。百色率先推出的边民护士一平台三市场贸易管理系统已成功对接海关总署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边民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1级市场采购、通关申报、2级市场销售、货款付汇、增值税发票开具等全部业务操作。百色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完成该项系统对接的边境地区。靖西市安宁乡一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黄李超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受益者。靖西市安宁乡一竹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黄李超：
5: 原先的话，每个边民到我们口岸这边来进行这个产品申报业务的，就是到现场来按指纹啊，然后刷脸呢。2019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一按通平台进来了以后，边民呢在家里面用手机 刷一下脸，核验一下这个个人信息，还有货物信息，就是10秒钟左右。

0: 就能完成这单号的申报了。
1: 五载深耕，百色完成了由边境末梢向开放前沿的转型。2021年至2025年，全市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百色协同发展区2025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574亿元。百色正在成长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东盟各国的关键对外开放门户城市。展望未来，百色将持续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在广西对外开放发展大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暑期，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凭借天然溶洞资源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把喀斯特地貌、红色文化和乡村资源有机融合，以文旅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黄燕蝶。
2: 船行暗河上，人在画中游。我现在在苹果市黎明乡通天河景区，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地下暗河的入口。听说洞里面常年都是18摄氏度左右，就像大自然装了一台免费的空调一样。
1: 进入溶洞，温润清凉的空气瞬间驱散户外酷暑。光影交错间，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笋静静伫立，亿万年地质景观尽收眼底。乘船驶入地下暗河，潺潺流水配上岩壁灯光，宛如置身秘境画卷。依托黎明乡良好的生态资源，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深挖喀斯特地质资源、红色文化和乡土美食，打造了集避暑、研学、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游客黄女士：
3: 去好多个地方，最好玩就是这个，外面热，到里面很凉，很舒服。
1: 游客涂先生
4: 说，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我们就组队来了，这个地方真的不错。
1: 近年来，苹果市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充分挖掘各乡镇特色自然和人文资源，用景区发展带动乡村产业，推动文旅融合，让藏在深山里的美景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经理甘吉飞：
5: 我们暑期重点打好新凉牌和惠民牌，把暗河游船、地势歌舞、红色故事和乡村民俗团结起来。接下来还计划增加民俗体验、新式科普课堂等项目，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停留时间，带动周边群众一起增收。
1: 从藏于深山到热力十足，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以一方溶洞奇观带活一域乡村旅游，也为当地群众铺就了一条清凉又红火的增收路。苹果市黎明乡黎明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秦肖梅：
6: 通天河景区就在我们村旁边，这几年变化非常大，很多群众原来在外打工的都围到景区当讲解员、船工，或者摆摊卖一些土特产和小吃，收入明显增加了。下一步我们想把村里的果园采摘、壮族山歌、红色故事和景区串联起来，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还能住下来。
1: 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7: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8: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9: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

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一零五点二，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0: 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

0: 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1: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2: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5: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

0: 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0: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2: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3: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0: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4: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8: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

0: 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的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4: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5: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
6: 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5: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6: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7: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其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9: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 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0: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

0: 已经设立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5: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

0: 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9: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强调加强对接演练检查宣传安保，务实节俭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韦涛出席。
2: 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3: 防城港市工业经济运行稳健，有色产业成工业增长主引擎。
2: 崇左市全力做好灾后民生保障服务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平稳。
3: 广西组团亮相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开展首日达成意向成交金额775万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召开东博会峰会广西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央周边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博会峰会的重要指示要求，落实2026年东博会中方组委会会议精神，听取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第23届东博会峰会前阶段筹备工作进展给予肯定。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5周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第23届东博会峰会恰逢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即将落地实施、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等重要节点，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办好本届东博会峰会的重大意义和特殊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接演练检查宣传安保，注重细节做好统筹，守牢底线，务实节俭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努力为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广西贡献。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办好开幕式、巡馆、双边会见、高层论坛等系列重要活动，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对每个会场、每场活动主要细节的盯守，强化全流程管控，确保各环节不出纰漏，加强对重要嘉宾接待方案的优化，细化全链条接待举措，切实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加强对重点央企、民企的对接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做到务实、规范、精准、高效，展现良好形象，加强对过往出错环节的复盘，建立问题回溯机制，坚决防范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加强对活动期间可能出现重大风险的研判，逐个制定预案，做到风险前置预判，应急处置有据可依，加强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快速响应，及时处置，及时报告，确保本届东博会峰会安全圆满成功举办。陈义军、徐永克、卢新宁、苗庆旺、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会议，会上各有关单位执行小组分别汇报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2: 广西台消息，8月28号，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本次交工验收于8月27号至28号组织实施，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广西海事局、平陆运河集团等多家单位组成的交工验收委员会共同参与。期间，各验收小组深入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同时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细致审查。通过实地现场核查、查阅内页资料、听取各方工作汇报、集体评议讨论等规定流程，交工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平陆运河航道现行顺直、水域尺度达标、边坡支护稳固、生态护岸绿化景观效果好、枢纽船闸及金属结构设备工程实体质量合格，且各类技术指标满足规范及设计要求， 内页资料完整齐全，管理制度健全，一致同意平陆运河通过交工验收。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防城港市紧盯工业经济运行关键环节，精准施策发力，保障了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成绩亮眼，有色产业成为全市工业增长主引擎。请听防城港台记者张茵茵的报道。
4: 近日，记者走进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智慧管控中心，看到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盯各生产线操作。数字大屏里，生产线上机器不断运作，一片繁忙景象。作为全市有色金属产业的重点企业，该企业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产值新增超200亿元，净增量排在全区制造业企业前列。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管控中心经理王博：
5: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他们经常到我们生产一线开展调研，帮助我们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们也积极调整生产策略，通过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确保生产稳定。
4: 上半年，防城港市工信系统聚焦重点企业，常态化开展一线调研服务，坚持精准施策，有效打通企业发展堵点，保障了企业生产需求。金川、核电等重点企业产值净增量合计超过230亿元，拉动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18.4%，牢牢稳住工业运行基本盘。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谢君林：
6: 我们通过构建市县两级联动培育机制，聚焦临规企业，精准开展一对一政策解读和申报指导服务，全力打通企业上规入统最后一公里，推动中思路、荣泰等一批企业上规入统，贡献无基数产值超过20亿元。
4: 此外，面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动破局，靶向发力，抓实广西钢铁、中思路生态旅等重大项目调度服务，同步推进工程建设与投资纳统。上半年，15个重点权重项目超计划新增投资6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28个，总投资121.47亿元，竣工项目14个，总投资101亿元，有效补充投资增量，筑牢全市工业投资支撑。接下来，防城港市将聚力稳产提效、培育赋能、攻坚投资、招大引强等方面工作，全力巩固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防城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谢君林：
6: 我们将继续开展重点企业生产经营跟踪监测服务活动，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千方百计推动下游企业达产满产，同时依托龙头企业大力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加快引进一批关联企业、上下游配套企业，全力打造龙头引领、配套集聚、集群发展产业生态，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8月2日

0: 28号，2026年3季度自治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向纵深拓展。要立足常态常效，持续加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学习宣传贯彻，深入抓好六个纠治和重点领域整治，动真碰硬，开展问题核查通报整改，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性倾向，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不断提升整治工作成效。要严格落实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措施，强化政策解读、业务指导和跟踪问效，进一步拧紧各级各部门上下贯通、协同共抓责任链条，切实把整治工作成效转化为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各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内涝积水严重。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各相关部门全力稳住医疗服务、市场供应、物价水平基本盘。目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体平稳，清淤复市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陆华勇、韦朝杰发回的报道。
2: 8月29号，崇左市江州区江南路市场内，记者看到市场职工、社区党员干部和商户们忙着搬运垃圾、铲除淤泥、冲洗地面，现场一片繁忙。经过清理，市场正逐步恢复运营。商户黄芳娜。
3: 这次洪水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店里好多货都泡了水，看着真的很心疼。但是呢，多亏了市场的职工、社区干部及时来帮忙，帮我们搬货清运，有他们在，真的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2: 在崇左市江州区的新民路和江南路沿街商铺也正在进行清淤工作。记者看到，在各级党员干部带头冲锋下，一车车的垃圾得到了及时清运，街道得到了全面的清洗与消杀，预计3天内可恢复正常营业。崇左左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梁志文。
4: 水退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开展清淤排障工作，不仅要恢复好，更要把安全底线守牢，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恢复运营，保障周边群众购买需求，让市民在特殊时期也买得放心，吃得安全。
2: 洪水退却以后，龙州县加大米面油、蔬菜水果、肉蛋副食、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调运力度。目前全县各类生活物资货源充足，库存充裕，能够满足辖区群众日常生活需求。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黎俊。
5: 目前我们龙州全县肉菜粮油等物资供应稳定，货源的渠道也是畅通的，市场物价没有出现哄抬物价的这么一个现象。
2: 此外，龙州县当地医疗机构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急诊、门诊、住院全流程就医通道，优先保障伤病群众、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就医需求，普通诊疗、急救转运、住院救治等常规医疗服务正常开展。龙州县总医院副院长李达鹏。
6: 医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的急诊、门诊和住院通道都是畅通的，请广大群众放心，我们的医疗服务是实时在线的。
7: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0: 8月24号至25号，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走进柳州市。柳州制造的机器人产业多点开花，从养老照护到植保巡检，再到具身智能应用，柳州正以机器人家赋能百业。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董杰的报道。
8: 走进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多款功能各异的服务机器人集中亮相。据了解，家庭康养类机器人是企业在柳州布局智慧养老赛道的核心产品，也是企业规模化落地市场的主力机型。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产品官戴中元介绍，公司是国内首家探索机器人加长护险融合应用的机器人企业。

0: 目前洛必得机器人已广泛入驻到柳州市多家公立养老机构。
1: 觉得机器人在抗养这个职位的逻辑，我觉得从技术来说是要解放人力，那人工智能和 AI 的这个驱动技术就是解放我们的最后的护工的护士的这种能力。
0: 此外，洛必得机器人已具备成熟完善的居家健康监测能力，可外接血压、血糖、体温、心率等检测设备，健康检测数据几乎零延迟同步至机器人终端，依托大模型分析各项健康指标是否异常，并给出健康提示，为居家慢病养护提供持续数据支撑。基于这一成熟体系，企业将持续迭代产品，在深化医养联动的同时，进一步拓展长护险服务场景。除了健康康养领域，机器人同样在智能植保方面大显身手。在广西吉木机器人有限公司，一台载重80公斤农药的具身智能植保无人机，可适配丘陵山地、高干后冠层果树、密集障碍物等复杂场景，可输出1至500微米全域粒径雾滴，让植保作业喷药均匀。300公斤级大载重吊运无人机，可在陡峭山体间高速飞行，支持无 GNSS 信号环境作业。重量不超过15公斤的轨道交通专用巡检无人机，专攻高铁、桥梁、隧道等 GPS 拒止封闭场景。广西吉木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聂宏远：
2: 我们把这个 AI 的算力芯片直接加持到了这个无人机上，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边飞边拍边识别，也就是说这个巡检无人机在对我们的动车巡检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判定出哪些是风险点，然后直接标定出来告诉检测员。
0: 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路径，让机器人在广西变得更聪明。在广西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及测试中心，记者见到了自主搬运、物料分拣、快递分包、咖啡冲煮、商超拣货、叠衣服等9个多元化应用测试场景。机器人正通过这些日常生活场景进行持续学习。广西柳州市具身智能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坤：
3: 有些是我们自己制定场景，有些是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来做场景，但是下一步呢，我们可能是往下游走，是这个其实也是希望在广西搭建一个具身智能的公共数据服务，为整个广西引入具身智能的产业做一个公共的服务。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广西台消息，8月26号，2026中国国际水果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汇聚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参展商、2.5万多名专业观众。广西组织19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将东盟鲜果集市与八桂特色果盘子一同带到上海，搭建起连通全国、辐射东盟的一站式产销对接平台。开展首日，广西主题馆便吸引数千名专业采购商和观众涌入展区内，榴莲、山竹、泰国椰青等东盟鲜果与沃柑、芒果、火龙果、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桂字号王牌鲜果同台亮相，果汁、花果茶、果脯、冻干果蔬等深加工产品悉数登场，其中酸野果干系列首次公开展示，全方位展示广西水果产业的丰富品类与创新能力。亲密五号、黄金百香果等特色产品获得采购商高度评价，不少客商当场敲定采购意向。展会期间，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及全国各大专业水果市场代表到馆对接，还吸引了马来西亚、越南、俄罗斯、韩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智利等多国买家。开展首日，广西馆共对接意向客户383个，达成意向成交金额775万元。
6: 广西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工作全面提速，组展和客商邀约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展区及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参展企业总数预计超3000家，参会采购商预计超30000人，充分展现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的鲜明导向，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走深走实注入新动力。记者了解到，头部企业云集本届东博会，优质主体阵容持续壮大。参展阵容中，中国大唐集团、中国银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等世界500强

0: 企业已确认亮相，数量较上届增长约30%。大疆、迈越科技等首批超70家邓林独角兽、专精特新小巨人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也将集中参展，形成头部引领、创新勃发的企业矩阵，进一步凸显东博会平台对优质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国内还有超30家机构明确将组团参会，国外已有近40家机构意向组团参会。此外，东盟及区域外企业参展踊跃，合作领域向高附加值延伸。来自东盟国家及区域外国家确认参展企业近500家，参展品类从传统食品饮料、生活消费品，加速向人工智能、数字通讯等向高附加值新兴领域延伸，助力中国东盟贸易结构优化升级。
1: 8月28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在南宁举行2026年广西时令时事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第16场，介绍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推进成效，以及秋季开学学生健康防护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实施方案2024至2027年印发以来，广西聚焦近视、龋病、肥胖与营养不良、脊柱弯曲异常等重点学生常见病，统筹推进筛查干预、源头防控和综合治理，全面构建多病共防、综合防控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广西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自治区疾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胜：
3: 通过系统性的综合防控，在2024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中，我区荣获了优秀等次。广西明眸皓齿壮美少年学校卫生工程得到了国家部委的充分肯定。2025年，全区学生总体近视率、营养不良率、换取率较2023年分别下降1.54、1.16、0.98个百分点，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上升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青少年整体健康水平稳步提升。
2: 秋季开学在即，如何让孩子从假期模式平稳切换至学习模式？自治区疾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胜表示，应从心理调试和健康防护两方面入手。首先，在心理调试上，建议学生家长们做好这4件事：一是调整生物钟，逐步恢复上学作息；二是保证睡眠时长，确保充足休息；三是规范三餐饮食，恢复规律进食；四是固定亲子交流时间，关注孩子情绪变化。健康防护方面，则要当好孩子健康的守门员。王胜：
3: 一是要严把饮食的入口关，严防肠道疾病；二是要守好我们的呼吸这个防护关，警惕呼吸道的这个感染；三个是要筑牢我们蚊媒的防控关，严防蚊媒传播疾病；第四是要抓实我们的护眼视力关，科学防控一个近视；第五个是要守住我们的运动安全关，科学的强身健体。
2: 脊柱弯曲异常是近年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学生健康问题，日常生活中如何早期发现和有效预防？自治区江滨医院儿童康复科主任医师黄林认为，青少年脊柱弯曲异常重在预防，贵在早筛。如果发现有疑似脊柱问题，应及时到医疗机构进一步诊治，避免病情持续加重。黄林：
4: 日常预防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一是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端正读写姿势，根据身高适配桌椅高度，杜绝趴桌、歪坐等不良的姿势；二是杜绝久坐不动，每40分钟左右起身活动一次，充分的拉伸放松脊柱；三是坚持游泳、单杠等户外运动，强化核心肌群力量，提升脊柱稳定性，建议每天户外运动时间不少于1到2小时；四是摒弃单肩背包、侧身依靠等单侧负重的不良行为，避免脊柱长期受力不均衡。
1: 8月28号，全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工作推进会在柳州市召开。目前全区已建成食品摊贩监管服务区域334个，路边摊试点11。

0: 一个，完成食品摊贩赴身份主体码 1.67 万户，路边摊赴码3311户，设立先行赔付区域85个，有力促进食品摊贩规范经营。
1: 8月28号，2026广西北部湾港杯羽毛球邀请赛在南宁李宁体育园正式打响，吸引了来自全区中职、区职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30余支代表队500多名选手同场竞技，以球会友，在为期3天的赛事中展开比拼。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崇左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宁明县明江、派联河接连抄井，部分供电设施受损。连日来，数千名供电人员打响抗洪抢修复电攻坚战。截至8月28号6点，广西电网累计投入应急抢修人员1.0233万人，抢修车辆3370辆，发电车135辆，发电机1832台，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9: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2: 开车遇震要记牢， 快速驶离立交桥，
1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9: 增强防震意识，
10: 掌握避险技能，
9: 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